0: 情。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空调使用前清理外机，滤网灰尘，避免散热不畅机身发烫。老旧空调定期检修线路，空调需单独布线，不与电火锅、电水壶等大功率电器共用插座。长时间离家及时关闭空调电源，阳台外机周边不堆放纸箱、布料等可燃物。雷雨天气拔掉空调插头，避免雷击损坏线路，从细节减少居家电器火灾。
1: 好，再来关注江志庄展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今年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志庄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了，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直接变身为参赛样板，
2: 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换新，新管新线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可以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
1: 那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浙花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呢，还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发来信息啊，说908有个车呢，赶紧要提醒一下，车牌号是皖 AQH710。那么这是一辆全顺啊 Transit。我们看到了说这车的驾驶人啊，一边开着车，然后副驾驶的人员呢是抱着小孩，就直接呢是坐在这个副驾驶的位置，本身也是非常的危险啊。我们看到这个孩童呢也是正在这个嬉戏，并没有系好安全带，非常的危险啊。我们也是希望呢，尤其是车辆如果是有这个孩子乘坐，那么一定要乘坐的是儿童座椅。另外呢，在正式路况连线之前，我们看到今天早间虽然说是一个周二，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多路段的流量都已经开始逐渐增大了。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治火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靠近前山路的附近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高架桥是靠近前山路的西向东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同时呢，东往西在五里墩一直到二环的上方呢，也仍旧是缓行的路段。合作化路高架的南往北，在五里墩上口处，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呢，有不少车辆缓慢通行。以及马鞍山路高架的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下口，北往南是太湖路到南二环的正上方。金栅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望江路到前方的南一环的位置，也是流量偏大。向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集中在苏松路的下口处，郎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现在呢是林泉路和新安江路上方，以及呢玉溪路高架东往西，在龙岗路的位置，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的集中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都是主线上的车辆稍微多一些。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回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主线辅道上，西二环在创业大道一直到黄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东向西呢是在翡翠路的上跨的位置，西望东是靠近青兰路下穿的位置。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 目记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9: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早间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刚才呢，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上啊，有听友特别是发来信息了，说908，刚刚呢看到有一幕啊，真的让人感觉是非常的危险啊。具体位置，我们先跟大伙说一下。
2: 好，有车友告诉我们说，908908看到呢，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南向北过了望江路的位置啊，这个货车上面覆盖的篷布已经被风吹的没有办法继续覆盖货物了哈，在空中随风起舞。目前的车辆在方兴大道的快速路面上还是有很大安全隐患的，那个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通知辖区交警部门前去处理。
1: 我们刚才呢仔细的辨认了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呢这是我们这位听友啊，他拍摄的视频很短，只有3秒钟，但是从这个视频当中呢，我们依稀看到车牌号是晚A01367，是一辆黄牌的货车，现在呢是沿着方兴大道自南向北方向，已经是过了望江路了哈。所以我们请908的各位听友，请您注意啊，如果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您看到这个车辆，也不妨呢可以去鸣笛提示一下该车的驾驶人。听到了以后呢，我建议也是抓紧时间啊，赶紧把车啊下高架，然后靠边把您车的这个固定的篷布啊再给它重新固定一下。目前呢感觉已经是摇摇欲坠啊，您可能会觉得这看上去好像并不是特别危险啊，但是您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篷布呢突然间掉落到高架的桥面之上，因为它现在体积啊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容易就会把整个小车啊彻底的包裹住。那如果在高架桥面上一旦完全的失去视线，您可以想见一下这是有多么的危险啊。好，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谢绕环由北往南方向，到目前为止从黄山路到繁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还是呈现出的是流量较大，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爆料。
10: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0: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犯罪团伙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设置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全国多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钱财200多万元。
11: 这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两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12: 开门听着不？
11: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13: 就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14: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13: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15: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名群众的报警。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
16: 看着这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行收获，紧逼了什么人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等门口又看就是说，你得 交上1000块钱押金似的，就是说，哎，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给你下乡收购了东西。

0: 为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1: 这个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了这个链接的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0: 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2: 比较廉价的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0: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
3: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那么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4: 这网络直播间里面估计真的消费者就只有你一个，这余下的全部都是托。而且这家里边的老物件，如果说呢要出手交易的，咱们一定要找权威的机构，最好是当面交易啊，千万不要去交什么所谓的押金或者是鉴定费。如果对方说啊要给你上什么拍卖的，也千万别信啊，谁说值钱你就让对方直接掏钱去买就行了。
5: 所以呢，警方也是提示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有鉴定证书，这样呢就造成很多受害人实际上没有报案。目前呢，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仍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6: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7: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4: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所提到，在合肥市方兴大道上，这个覆盖的篷布一直在飘的那个大货车啊，这会儿呢已经是从长江西路的方兴大道的长江西路的这个道口啊，已经是出来了。它是从方兴大道转了长江西路，那现在呢是主道转辅道之后呢，整体啊它应该是堵在这车流当中。我们也提醒开车的驾驶人啊，抓紧时间赶紧靠边，把你的车的这个篷布啊赶紧再固定一下，否则的话那像这样啊，这一直迎风飘扬非常的危险。好，再来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合作号的高架桥由南向北，在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呢是有堵点的，目前由南向北方向都已经是排到了太湖路。
8: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9: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1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市民丁女士反映，此前呢，她听说迈巴赫的品牌不错，于是去 4S 店看了看，20分钟就订了车，花了130万元左右。结果呢，提车的第二天，她发现大灯里面有水珠和水汽，她现在就想弄明白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现象。
13: 放说万万和然后就是说是奔驰嘛，那质量。

0: 还可以嘛，才过来买的呀，就是公司的车，啊，因为是有接客人嘛，有用的嘛。那买了以后呢，当天是还可以的，那第二天以后呢，它就是那个奔驰上面啊有冷凝水，有冷凝，
1: 哪里有冷？
0: 就是那个大灯上面有冷凝水。第二天去开车的时候，那个大灯上面雾气很大嘛，很明显，第一时间就跟那个销售员沟通了，那我们当天就开给他了，开了他以后呢，他就说先检测一下。
2: 丁女士介绍，6月22号在杭州绍兴路上的圆通之星 4S 店买了一辆迈巴赫 S480 的现车，裸车价117万3000元。她提供了车子停在小区地下车库时拍的照片，两个大灯里都有白茫茫的水汽，还有不少水珠。
0: 照理说新车不会有冷凝水啊，它就是出现了冷凝水了。那换谁想一想，买了一个新车，你说百来万的车，然后有冷凝水，然后他又说是让我拉回去，就是说让我自己先开了观察一下。那我怎么观察？我又不是专业的。
2: 在群聊里，4S 店工作人员说，梅雨季空气湿度比较高，奔驰大灯自带透气泄压膜，用来平衡灯内温度气压。潮湿空气进到灯里遇冷，就凝结成这种水雾，属于物理正常现象，并表示不是大灯的密封坏了。丁女士的丈夫说，他们咨询了别的汽车业内人士，说是这种情况不正常，新车就密封不好了吗？
3: 我们刚才也，那天群里也跟你说了。是这样，如果你觉得这个大灯如果有问题，那我们要进一步检测，要把这个保险杠跟这个大灯拆下来，做一个气密性的测试。但是客户现在是拒绝的。
0: 22号买的，23号就马上拉回来的。这个车灯是因什么是有水呢？你说不出个所
3: 理
0: 来。
3: 大灯里面有雾气，它不是密封。
0: 第一个诉求我就想着要换车，因为他们首先我找他们好好谈的时候，他们不跟我谈。那我在想，你这个已经有问题，那它整个车灯是不是也有问题？以后如果出现了问题，也让我自己观察吗？
2: 采访当天天气晴朗，车子还放在 4S 店里，两个大灯里没有雾气。丁女士说，当时他们在店里看车也就20分钟左右，就拿家里的一辆宝马740置换了这辆迈巴赫。本来还准备推荐朋友来购买，可提车的第二天就发现了水汽。他们说家里还有其他两辆宝马，开了好多年，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也问了开奔驰的亲友，也是没有这个情况。
1: 他们的意思，以他们的常识判断，他们没遇到过大灯里出现水汽的情况。
3: 那我理解。
0: 是的，对，
1: 他们
0: 那
1: 觉得这个就是不正常
3: 对，
1: 的。你们怎么看呢？
3: 我们认为这个是正常。
2: 晚些时候，4S 店的工作人员反馈，因为没有拆装检修，所以没有进一步的技术报告。丁女士说，经过协商，4S 店让她先观察3个月，如果再发现状况，再到店进行检修。
4: 是的，20分钟啊，就直接到店去订了一辆迈巴赫。可以听得出来呢，这丁女士的确是爽快人。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可能也是因为店方的态度让丁女士心里边不痛快了。专业人士表示呢，迈巴赫大灯出现少量的雾气，通常是正常的物理现象，主要是因为温差引起。但如果形成了水珠，或者是长时间这个雾气不散，可能就涉及到密封故障了。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云南昆明的一位车主称啊，自己的法拉利被多名孩童当作滑梯玩耍，导致车身多处出现划痕。那张先生报警之后呢，派出所组织多次调解，结果没有成功。目前的对方4名家长仅同意一共赔偿5000元。那张先生表示，自己只想要回29360元的维修费用。那如果无法解决的话，接下来他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针对这起事件的赔偿引发网友的热议，我们来听一下媒体评论员的点评。
6: 4个孩子在法拉利车顶上滑滑梯，网上吵得不可开交啊！事情发生在今年5月28日，云南昆明的车主张先生花360万买的法拉利，停在合规车位内，被4个10岁左右的孩子当玩具，爬车顶、踩引擎盖、拿棍子划客，玩了近20分钟。车主出差回来报警，4S 店定损近10万。他主动降到普通修理厂，用拆车件修，设计花费29630元。但两次调解，家长从几百加到5000，再不松口，道歉至今没有。网上呢吵成两派，有人站家长说孩子小不懂事儿，意思意思得了，能开法拉利也不差这点钱。有人呢替车主抱不平，说几百万的爱车被划成这样，凭什么自认倒霉呀？平心而论啊，这件事的原因从来不是有钱人该不该为难普通人，而是犯了错该不该担责任。法律把道理讲得很清楚，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监护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叫替代责任，不以监护人是否有过错为前提。换句话说，不管你有没有看好孩子，孩子闯了祸，这钱就该你掏。对方开法拉利还是夏利，跟赔不赔、赔多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法律保护的不是豪车，是每一份合。

0: 要哭穷耍赖就把责任躲了，孩子接收到的是一个错误信号，犯错可以不认，谁弱谁有理。家长省下的不是赔偿款，是本该给孩子上的一堂规则课呀。车漆磨花了能重喷，是非观磨歪了补起来要贵得多。说到底，这事儿呢不是穷人和富人的对立，是守规矩和不守规矩的分解。我们希望呢最终有个说法，不是为车主讨回公道，也为了让那几个孩子知道闯了祸要认要承担。这堂课比他们今年学的任何书本知识都重要。财富有差距，责任不打折扣，对规则的那份敬畏才是保护所有人最牢的那道漆。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有请出的是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介绍今天的产品。欢姐，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我们今天依然给大家推荐我们之前的荣仕达电风扇哦。夏天呢，有不爱吹空调的朋友一定要入手今天的这款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自带智能 AI 语音声控，无论您是躺在床上，或者是窝在沙发上，或者说手里正在有点活啊，咱们在干家务嘛，您不用起身不用动，您开口就能开关机调风速，搭配的触屏面板，即使是6米远的距离也能够三重操控，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8档风力自由调节，还支持8小时定时，夜里睡觉开着也放心。8D 的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带动全屋空气流通，风感超级柔和，不会直吹的人不舒服。加重加厚的底盘，摆放稳固不晃，整机可以拆开冲洗清理灰尘，是特别方便。自带香薰仓，能放香薰片或者精油，吹风的同时啊，还能够空气清新。荣仕达这个品牌，其实大家都知道，做家电有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超级大品牌了。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您到手只需要129块钱，深灰色、玫瑰金、粉色两个颜色可以选择。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的、带香薰的、带8档风力空气循环的，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是一年质保，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吹起来的风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低噪音设计，家里即使有老人小孩的也一定不能错过，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我们商城下单购买。另外，假如我们晚上洗完澡舒舒服服的吹着风扇，如果说您感觉到突然饿了怎么办？夏天的夜宵怎么能少得了小龙虾呢？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单盒的净含量是700克，四盒到手一共是5.6斤，只需要79.9元，吃到爽也没有负担，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虾源精选湖北鸿鹄核心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天然食料丰富，养出的小龙虾个头饱满，肉质鲜活，全程5道标准化工序严控品质，鲜活捕捞，人工分级筛选，超声波深度清洗，大厨秘制卤料，真空独立锁鲜，全程是洁净处理，食用安全无负担。分为麻辣、蒜蓉2种最经典的口味，新鲜活虾现烧入味，虾肉 Q 弹紧实。最省心的是免洗免切免调味，你就是厨房小白也能够轻松驾驭。吃完呢，用剩下的汤汁咱们去炒饭、拌面、拌饭，样样都好吃。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4盒装，一共是5.6斤，到手只需要79.9元，这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追剧朋友小聚深夜加餐随手就能搞定，喜欢吃小龙虾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家用这装置，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的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要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4: 哎，这件事儿呢刚好赶上福利了，家用这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那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全部免费换新，墙面也会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1: 是的，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4: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之华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嘟，早上好，亲爱的各位小伙伴们。今天6月30号，上半年就要结束喽。今天多少犒劳一下自己啊！上半年结束了，这上半年过得怎么样？辛苦了。大哥，你这个声音确实有一点点的小啊。
1: 打卡第69天。
2: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56天。
3: 悠悠大胖，早上好，勤勤恳恳的打工人已上线，滴滴打卡成功。
0: 滴滴打卡成功。各位打工人们注意啊，可能明天开始呢，省会合肥就要开始进入到一个连日阴雨的天气了。先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会有短时的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是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4到36度，淮北以北的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的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明天早上再早一点起来，明天要下雨，明天道路上的这个交通呢，可能还会更加的拥堵一些。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微信服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4: 悠悠大胖，早上好，打卡打卡啦！礼拜天钓了好多的鱼哟。
0: 啊，哥，你在哪里钓的？哪里这么出鱼？跟我们说一下。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北二环靠近淮南路的东向西主线上是有一起追尾事故发生，占据了最内侧的超车道。北二环靠近淮南路的东往西主线上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到五里墩上口，东往西是在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西出口的位置流量偏大一些。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的五里墩上口处，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有少许车辆排队。金站路高架桥目前总体来说都已经不错了，但是呢在靠近南营环的位置有一小节的尾部，转南营环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南二环高架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向东金站路的汇流点的位置。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是在南二环正上方，郎溪路高架有两处节点，分别是新安江路到高粱路的北往南以及北京路转马高架的东转南匝道处车辆也是比较多。北边的高架目前呢要关注的是北二环东往西，在靠近影上路的附近主的主线上，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现在呢是在巢湖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都是主线上的车辆稍微多一些。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吉祥路北转东，西二环与繁旺路和长江西路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以及呢方兴大道靠近翡翠路的东往西还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 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
1: 怎么了？
0: 又胖了。
1: 你今天早上的问候都如此的有激情。
0: 没有，今天
1: 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吗？因为已经炸锅了。
0: 今天早上这个话题。

0: 确实有点太猛了，这个。
1: 你给他们讲的，这是胃口真的是吊足了啊！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
0: 嗯，按理来讲呢，星期二我们不会找这么劲爆的话题。
1: 嗯，今天啊，目前看上去，不知道今天什么时候会开始下雨。
0: 啊、
1: 但是呢，确实这一周呢都会有降雨哈。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不管天气如何，我们心情一定要保持得特别特别好。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这一点很重要啊。
0: 是的呢。
1: 今天呢8:30，等一会儿我们来跟各位快乐嘚不嘚讲一个话题。
0: 9:30。
1: 我说的是8:30讲一个话题。
0: 哦。
1: 9:30是又有新鲜事儿。然后10点呢是今天的快乐飙歌王，小伙伴们都可以全程听下来，一起参与参与。
0: 我以为全程都那么刺激吗？
1: 今天的这个话题有点意思啊，就是我觉得投稿人说的没有你们在群里聊的这么有意思。先说话题啊，公共场合，情侣
0: 啊
1: 举止亲密，
0: 嗯，
1: 应不应该被干涉呢？
0: 哦。
1: 在公共场合、
0: 嗯、
1: 你最受不了什么样的行为举动？那你觉得如果说是情侣的话，有一些亲密行为在公共场合应该止步于哪一步
0: 啊？
1: 哎，这么说，
0: 有一位朋友的投稿是这样的：大胖你们好，我前几天坐地铁啊、哦、对面坐了一对年轻情侣啊、哦、全程旁若无人的拥抱亲吻，还发出一些声音。车厢的人很多，不少人呢皱了皱眉头、
1: 嗯、
0: 有的人呢就往其他的车厢连接处走、
1: 嗯、
0: 还有的人
1: 或者不看他，
0: 对，就低头刷手机假装没看见、嗯、我当时也很不舒服，但是没有说话。后来一个阿姨实在忍不住了，说了一句注意点影响，这是公共场合。那对情侣说呢，我们又没干嘛。阿姨讲，你们这些小年轻哦，这还有小朋友嘞。后来这对情侣走开了，我当时很纠结，我觉得阿姨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呢情侣他确实也没违法，只是真的就很尴尬。就悠悠大胖，我也想问一下，就在公共场合情侣举止亲密该不该被干涉、嗯、到底是谁越界了、
1: 嗯、
0: 是情侣不拘小节，还是旁观者管得太宽？
1: 嗯，
0: 哎，
1: 你们有没有在公共场合看到过一些举止亲密的情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呢？应不应该被干涉呢？就应不应该被旁边人说，哎，你们不要这样子啊，等等一系列的。
0: 其实我觉得这有什么好干涉的呢？就
1: 你是要向他们投出一种欣赏认可的眼光。
0: 你只要不太过分，
1: 就像是
0: 我来跟你讲一下什么叫过分，好吧？
1: 嗯嗯，
0: 过分的意思呢，就是你们可以简单的亲吻，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爸爸妈妈就包括现在有小朋友在，可能在听我们节目啊。你看爸爸妈妈有时候很恩爱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表达自己的爱意的时候，可能在家里面也会亲，对吧？亲脸呐、啊，或者是贴贴脸呐、啊嗯，也会亲你，对不对？
1: 嗯，
0: 小朋友都知道，那你觉得他可能你很爱他或者怎么样，你可以亲亲他。
1: 嗯，
0: 你可以抱抱他，
1: 嗯，
0: 这个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我觉得你过分的地方就在于你在一个公共场合里面，你不应该持续这么长的时间。
1: 所以你是觉得公共场合的亲密行为举止里面，拥抱和亲吻都 OK？
0: 可以，你别超过1分钟。
1: 叶大胖，你可知道1分钟有多长？
0: 我知道。1分钟很长，但是有一些人他们
1: 俩就在那里亲1分钟，他俩都能缺氧。你可信？
0: 听我讲，就闭上眼以后啊，他们这个一分钟呢，对于他们来讲，那
1: 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很久，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很久。
0: 是，所以你们别超过1分钟，或者是再短一点，别超过30秒或者15秒，别超过15秒，好不好？别太长时间了。然后在这个举止亲密的这个同时呢，你们就只有一个部位发生亲密接触就好了。
1: 我大概懂你
0: 的意思。你不要就是又拥抱着的状态下面，然后又对吧？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情到深处的时候
0: 啊、
1: 你们可能会有一点忍不住
0: 啊、
1: 想要在公共场合亲亲抱抱，对吧？但是呢，大胖刚才讲的意思就是，就如果说就我可以接受的啊
0: 啊，
1: 最多就碰一下，
0: 啊，
1: 就赶紧分开。
0: 哎呦，你们这一看就是结婚很久了，然后这个根本没有那。

0: 种什么所谓的那种浓浓的爱意，哪现在哪一个情侣小情侣他们会像你一样，哎，碰一下我们就分开？
1: 公共场合你碰一下
0: 在一起，
1: 公共场合你们俩手牵手我可以接受，对，你们俩这个拥抱我也能接受吧，行吧，但是呢就亲的时候你们俩就碰一下就结束，
0: 那不行，
1: 我都不要讲十五秒，我就只能接受碰一下就结束，你在俩公共场合搞什么动词，对不对？
0: 什么？
1: 而且投稿人说在地铁里面，就像那个阿姨忍不住讲的，就是啥呢？就你还有小朋友呢，小朋友怎么看呢？小朋友看到之后，小一点的小朋友，他们就可能会问旁边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他们在干什么呀？”
0: 他们在表达爱，勇敢的告诉孩子、这个。
1: 我可以勇敢的告诉孩子他们在表达爱意，但是你们可不可以回家表达爱意，或者说不要搞得这么夸张？
0: 那我在
1: 另外，叶大胖刚才讲的，除了亲亲的那个部位产生亲密链接之外，你那个手给我老实一点，是这意思吧？
0: 其实，你要只说手的话呢也行、
1: 是这意思吧，就是你不要、你不要亲的时候就是
0: 上下
1: 就不太好，哎，好，你们当然你们觉得就是自己的接受程度大概能到哪一步，
0: 我其实是能够比较就是接受像这种小情侣他们肆意的
1: 你跟你的老婆，因为现在已经是老婆了嘛、你们在公共场合一般不会吧？
0: 很少，
1: 对吧？但是你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0: 也很少，
1: 对吧、这个很少是分几种情况啊，一种叫你克制不住自己
0: 啊，也不是，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这么来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害羞的，就中国人骨子里面刻的是那种内秀的基因啊。
1: 不，我的意思是就是你有没有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你可能想亲他一下，但是呢他就跟你说不要，现在在外面、你注意点形象。
0: 那没有，那我们两个、那如果、
1: 那你们俩就是属于两个人内心里面都觉得这样不太好。
0: 太公共的场所的话可能不太好，就比如说吃饭呢，在那个餐馆里面
1: 吃饭为什么还要亲，我都搞不明白。
0: 我来给
1: 你嘴巴里面嚼的都是食物，还有一些食物残渣。
0: 老公，你这个菜太好吃了，你选的地方太好了，嘛，你真会选，嘛。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讲你们能接受的程度啊。
1: 好，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这个我感觉要靠自觉吧，你要是不自觉，你说了他请你也没有用，要是自觉的话也不会这样。你要说他的行为没有违法，那出轨也不违法，那难道就可以出轨吗？这个本身都是公众场合，肯定要注意影响，更何况现在小孩比较多，对吧？如果他们自己的小孩看到这个情况，他们就动了，肯定影响很差的。
4: 不要讲了，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地铁上也干过这种事，那种旁若无人的感觉，整个世界感觉就是我们两个人。
0: 你看这个大哥一听就知道是过来人，就情到深处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
1: 你情到深处你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0: 哎呀，你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有过的，你不要讲现在。
1: 我都不说 你们俩一定要回家，但是
0: 你
1: 们至少
0: 现在的这种的状态来想，我跟你这么讲，就你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谁没有年轻过呢？ 对不对？能够理解，我们确实能够理解，只不过我们提倡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想要有一些亲密的行为，我们找一个稍微隐蔽一点的地方啊，就不要在公共场合。毕竟呢，这个地方它叫公共场合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你还是要注意影响，对不对？谁还没年轻过呢？
5: 我觉得不用太过分就可以呀、啊。那我跟我老公都这么多年了，但是我俩在外面的话，应该一般也会牵着手，有时候也会抱一抱，也会蜻蜓点水的亲一下，我觉得都正常。不要都是那种恶心人的，比如说我之前看到有的小情侣，我的天哪，那接吻接好久啊，那种就不行。我觉得那种就真的就是有公众场合嘛，咱注意点影响，挺不雅观的。
6: 我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抱一下亲一下，我就不算那种抱着这个手还在那抹来抹去，不好，看着别扭。
7: 老眼光不能看清社会喽。
0: 来啊，说一说啊。
1: 有朋友说，我上次在电梯里是人挤人的状态，有一对情侣抱着啃，真的是不太雅观。注意一点，公共场合还是要注意这个公序良俗。
0: 嗯，好，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在户外拍视频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拍着拍着拍不下去了，
1: 嗯，
0: 因为拍着拍着到后面，他这个地方就是在花坛。公园的花坛，
1: 就是在公园的花坛的一角，但是也是公共场合。
0: 公园花坛，然后坐在那个花坛边上。
1: 对，有一对情侣在，就是可能举止比较亲密，但是恰恰呢，就是目前正在拍视频的这个女生，对她可能就是，要么你们回家呢，我求求了，这个就。汤万万说，有一次在电梯里，我看到有一对小情侣抱在一起接吻，我很大声地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好想加入他们，就很大声地说。
8: 然后我好想加入他们啊。
1: 然后小情侣看了看我就不亲了。朋友说你有病啊。我说对啊，谁比谁病得更厉害啊，他们不能回家啊，那电梯里面亲什么呀。所以就是。他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方式做了这件事情。
0: 万一他们两个说，
1: 他又没说什么具体，他就说我好想加入他们。
0: 不是，我知道呀。万一他们另外的两个人看了他们一眼，然后说我们没有在做什么呀，对不对？他们也用这种魔法来说，那我们也没做什么呀，我们只是在电梯里面表达一下自己的这种爱意呀。
1: 那就不要再，就这个话就到这里就停止了嘛，就不要再往下接了嘛。
0: 就还好，对方是有底线，或者是说对方有自己一点良，不能叫良知吧，就羞耻心吧，我们用羞耻心来形容，对吧？
7: 老眼光，有句话说得好吗？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永远是别人。还有一句话，秀恩爱。
1: 倒
0: 也不用这么刻薄啊。
1: 还有朋友说，更离谱的是，我有一次开车经过长江西路高架上，看到有一辆车停在路中间，司机和副驾驶就在那亲。
0: 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不要这么干了吧。你这个太把生命当儿戏了吧，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还是不尊重别人的生命啊。开车哎。
1: 有朋友说，我也是最多只能接受碰一下就结束。我之前是碰一下我都不好意思，我男朋友知道我会害羞，有的时候会故意逗我玩，就走着走着会说哎亲一下，然后他说的亲一下也就是碰一下的那种，我就很快的就会跑走，太尴尬了。我哥和他女朋友相处的模式就是各种贴贴亲亲抱抱，我们在一起外面排队吃饭，排队的时候他俩就在身上挂着，一扭头就抱一起亲一起了，就真的不太习惯，奇奇怪怪的，我们几个人都很尴尬。怎么就
0: 这个就是人
1: 排队还能在身上挂着。
0: 可以啊，因为你排队的时候你反正是对吧， 不是要等时间吗？要耗时间吗？为什么要对别人的这种所谓的表达爱意的这种形式和方式去指手画脚呢？我觉得那你们互相就是那么喜欢，就是生理性的喜欢，就是喜欢贴在一起也没有问题啊。
1: 你们俩在家点外卖不行吗？不要出门吃饭不行吗？
0: 不是你们喊着我们一起出来吃饭的吗？那我们一起吃饭，那我们两个表达自己亲密的关系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打了针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只是抱在一起挂在了一起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我问你有什么问题？我影响你什么了？
9: 我年轻的时候也懂得在公共场合照顾别人的感受。
0: 然后呢？
10: 谁年轻的时候都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也做过呀。
0: 哎哥，
10: 你们纯粹也是我们 play 的一环。
0: 悠着点讲哈，悠着点讲，悠着点讲。你在想啊，你们接下来的这些语音的内容啊，稍微悠着点讲啊。
9: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女生宿舍楼下，就晚上9-10点的时候，那种男女朋友难舍难分，在那里面，在那抱啊亲啊好久，你们不记得了吗？
0: 记得呀，
1: 记得。
0: 所以谁还没有过这种经历呢？
1: 你知道有的时候下晚课的时候，大家不是要到水房里面去把水瓶拿到寝室里去，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如果你上一天课，你不就没有时间去水房里打水吗？对吧？
0: 你把水打好。
1: 不、啊、所以呢有好多时候不，我先说的是单身的朋友啊，就单身的朋友呢可能在吃晚饭的时候，就是从寝室里面把水瓶拿下去，然后在食堂吃了一个晚饭，吃完晚饭之后直接在就是在那个水房里面把水打好，水瓶就放那儿了，因为大家都做好记号的，一般来说不太会出现偷水瓶这种情况啊，极个别也会有，然后你在放学的时候可能就从水房走一趟，就把这个水瓶再拿到寝室里面去，对吧？基本上这个时间如果9:20放学的就是下最后一堂课的话，你可能去拿这个水瓶时间大概9:30到9:40左右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经常会在宿舍楼下面看到有一些这种景象
0: 啊。
1: 对，一般来说呢，
0: 兄弟们还是这样，还是那句话，叫环境不同，因为你在大学里面的时候呢，因为你是在一个小的环境，
1: 就相对来说还好一点点，是吧？
0: 因为大学里面
1: 那里不会有未成年的小朋友，对不对？
0: 也不一定，就是大学里面他都是大学生，懂吧？就人群是固定的，都是大学生。但
1: 就是大家也可以相互理解一点。
0: 对，就大学这个校园里面，那你这个没什么太多。
1: 那你要讲到这一点的话，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不是安大吗？
0: 嗯。
1: 然后我们旁边不就是翡翠湖吗？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
0: 翡翠湖晚上都是人。
1: 对，如果要是你要在那边夜跑啊，
0: 根本跑不动。
1: 不是你跑不动，你就是
0: 跑两下就会被他们把脚伸出来绊着。
1: 跑两下你就会听到一些稀稀嗦嗦的声音。
0: 你就没用心跑，是你跑步的时候那个风声根本不可能让你听到稀稀嗦嗦的声音。
1: 能，
0: 你不可能的。
1: 能，
0: 你绝对不可能。
1: 你也能看到吧？
0: 你不可能，那就说明你这个，
1: 哦，
0: 你太一心二用了。
1: 我没有认真，
0: 你不够认真。
1: 哦，
0: 你太不够认真了。
1: 对对对，这也是。
0: 你就分心了。
1: 不是，就是也
0: 你就羡慕了，
1: 也可以理解了。就是也可以理解，但是就像大胖讲的呀，你在大学校园里面，它相对于来说是一个人群
0: 封闭的环境，
1: 年龄层次大家都比较相同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还相对能理解一点。那你想在电梯里，在这个地铁上、公交车上、高铁上，就不太那个什么吧？
0: 再来听，
9: 我还记得20年前我还很小。第一次到上海的外滩，看到上海外滩一排的年轻人在那抱着又亲又摸的，心里大受震撼，还是觉得公众场合不要这样的比较好。
11: 哎呀，遇到这种事我自己最有信心了，我就跟他说能不能拍照啊，能不能拍个视频啊。
0: 你侵犯我的肖像权，你侵犯我隐私。你要是拍照的话，你就是侵犯我隐私。
1: 还有朋友说，我就想问问大家，如果父母和孩子在公共场合亲一亲、抱一抱，大概不会特别介意吧？应该你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
0: 哎呀，
1: 这个、
0: 好有爱、
1: 这个，对，问题没有那么大。那为什么变成了两个成年人，或者说是情侣之间互相表达爱意、亲亲抱抱就不行了呢？
0: 今天 探讨的不是行不行，行肯定是行。

0: 但是只不过是
1: 就你们觉得能接受的尺度吧。
0: 对对，这个尺度，因为有一些小年轻们他们在外面的这个尺度太大了一点。
1: 不是，我就想知道你们到底是看到了什么呀。
0: 连我这种老江湖都觉得他们的尺度太大了一点。
1: 都亲成那样了，应该会觉得口干舌燥吧。
0: 这个时候上燕窝不太好吧。
1: 我觉得可以给他们一点燕窝补一补营养，
0: 降降火吗？
1: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因为它里面还有小分子的燕窝蛋白，更易吸收，然后呢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呢是原料是印尼的钻石产区啊，配料是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和5瓶鲜炖燕窝，对于孕期宝妈呀，哎，包括你是给老人吃啊，给孩子吃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款呢是299一盒，大家现在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了解详情。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你要如果买的多，你说你是悠大胖的听众，可以送你别的礼物哦。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9: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收收入超过20万亿元。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安徽省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的通知。调整后，住房公积金月存缴存基数上限为31,564元，月缴存上限的单位和个人分别为3787元。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下限，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执行，执行时间为2026年1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9: 成绩

0: 一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互通立交与 G4012 利宁高速交叉工程匝道与利宁高速并宽工程施工的影响，目前利宁高速的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同时，利宁高速公路38公里+41公里+700米的路段两侧的应急车道封闭，其他车道正常通行，建议往返郎溪线的车辆从郎溪北十字收费站上下高速。施工预计推迟到今年的8月10号18:30结束。

夏天不爱吹空调的朋友呢，一定要入手这款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自带智能 AI 语音声控，窝在床上不用起身，开口就可以开关机、调风速，搭配触屏面板，6米的距离遥控三重控制，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上手。8档的风力自由调节，还支持8小时定时，夜里睡觉开着也放心。8D 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带动全屋的空气流通，风感柔和不冲人，不会直吹让人觉得不舒服。加宽加重的底盘，摆放稳固不会晃动，整机可以拆开水洗，清理灰尘特别省心，自带香薰仓，可以放香薰片或者是精油，吹风的同时还有一股清新的空气。荣仕达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只要129元，深灰色、玫瑰金粉色可以选，这个价格能够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太划算了，一年质保，放心使用，吹起来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适，低噪音的设计，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一定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来商城购买吧。晚上洗完澡以后，舒舒服服的吹着电风扇，是不是突然感觉到饿了？夏天的宵夜怎么少得了小龙虾呢？今天乐购908商城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单盒的净含量呢是700克，4盒5.6斤，只要79.9元。4盒5.6斤，只要79.9元，吃到爽也没有负担，性价比直接拉满。虾源精选自湖北洪湖的核心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天然食材丰富，养出的小龙虾呢，个头饱满，肉质鲜活，全程5道标准化的工序，严格品控，鲜活的捕捞到人工分级的筛选，到超声波的深度清洁，到大厨秘制卤制，到真空的独立锁鲜，全程净洁处理，食用安心，没有负担。分麻辣、蒜蓉2种经典口味，新鲜的活虾现烧入味，虾肉 Q 弹紧实。最省心的呢是免切、免洗、免调味，厨房小白也可以轻松驾驭。吃完呢，用汤汁炒、煮、蒸、拌面、拌饭都行。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4盒，总共5.6斤，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即可。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呢，一起来聊公共场合有一些情侣举止很亲密，应不应该被干涉呢？那公共场合你最受不了什么样的言行举止？你觉得啊，这些亲密的行为应该止步于哪里？投稿人说，因为他坐地铁的时候看到了一对年轻的情侣旁若无人的在这个拥抱和亲吻，就觉得有点不太雅观。但是他那个时候呢，他没吱声，结果有一个阿姨就出言说了，这个你们注意点影响，这是公共场合，还有小朋友呢。这对情侣呢后来也就没说什么就走开了。就想问一问，就是这样的提醒是越界了吗？还是想说确实是不太好，就违背了公序良俗啊。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啊，
1: 就点到即止就行了，我觉得。哎，你们就不要太长时间的就行了。哎，
0: 有朋友就说，他说我是觉得这个可能还跟个人修养有点关系，跟这个人的性格也有点关系。有朋友说，可能我不太喜欢在人群中很多人的眼神都注意在我身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尴尬，所以我是真的接受不了，我自己也不会这么去做啊。有朋友说，有些事情啊，它虽然可能本身不违法，但是你得考虑别人的感受，特别是未成年人啊，
1: 是，
0: 对吧？
2: 亲密，那看多亲密吧。以我的观点，我觉得没有那么古板，就是他只要不在公众场合做出来一些让人看了生理性不适的不雅行为，都属于合理范围。不管是接吻，哪怕是拥吻，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0: 啊，
1: 就你不可能说你走一路十分钟，走路对吧？你亲八分钟。
0: 那个就确实有点太夸张了，
1: 那肯定不正常对吧？但你偶尔一下就蜻蜓点水嘛，还是我讲的就蜻蜓点水嘛，你就行了。
0: 静姐姐也说，这个小年轻啊，这个有一些这种亲密举止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要有自控力。人之所以能成为高级动物，那是你得懂得克制，是不是？你有自我约束的能力。那如果你连这点能力都没有的话，

0: 还有朋友说，他说我是觉得，阿姨说的对，就是投稿的这个内容里面的那个阿姨啊，他说是这在地铁上面，这些亲密的言行举止不太好，真的当是自己家客厅了吗？旁边还有小朋友呢，公共场合一定要注意点影响，这个是基本的教养。
1: 还有朋友讲的是可以亲密，你分场合分尺度，牵牵手没任何问题，拥抱没任何问题，偶尔贴一下耳朵也没任何问题，长时间的深吻发出声音，那你就有点多少打扰到别人了，懂吗？这不是你家客厅，是公共场合，所以公共场合也不是你家客厅啊。
2: 是吧，你能发呼吁情，但是你也要明白止呼于理啊。
1: 对，发呼情止呼理。

0: 哎呀，各位，
1: 你怎么？
0: 那个，哎，
1: 你们还可以说一说你们不太喜欢公共场合的一些言行举止，就都有哪些？
0: 或者你们自己在一些公共场合，就因为今天这位是投稿投过来的，我相信你们自己在一些公共场合也曾经见到过这种类似的场景啊。有时候呢，说实话，我也见到过，我在公共场合见到的这种场景的时候呢，我当时其实没有想其他的，我只是觉得。这是一群鲜活的少年，这是一群，
1: 就是很青春的感觉，
0: 对，他们的爱恋永远这么热烈，纯粹的，没有带上各种条件，不是说你每个月要什么赚钱养家，你有房贷，你有车贷啊，你以后要有孩子的各种各样的压力。没有这些纷纷扰扰的时候，纯粹的就只是因为喜欢对方，因为跟你在一起是这种快乐的感觉，而选择了拥抱也好啊，牵手也好啊，这个看你当时的心境吧。你当时心情好呢，你可能觉得哎呀，他们的这个爱情真美好。你当时心情要没那么好呢，你要碰到了一点烦心事呢，你就会觉得全世界都在给你作对。你别说他们了，你觉得人家坐在那边都是在给你作对。这边讲的是这种行为呢，我确实做不出来。你别想在外面了，在家里面偶尔跟我对象亲一下抱一下，我小朋友看到了我还会不好意思呢。我倒不这么认为，就是特别是在家里面啊，爸爸妈妈我觉得要勇敢地表达对对方的这种喜爱，但是也要跟小朋友明确一个界限。不要看到爸爸妈妈就是亲吻也好啊，或者是拥抱也好啊，你跟孩子说的是这个是爱对方或者喜欢对方的这种表现。小朋友他不太明白这种所谓的爱情和喜欢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只会纯粹的把它化成这个人我跟他我对他相处得很舒服，所以他就会去抱着其他小朋友也亲。
1: 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小朋友这个不太理解的情况之下，他会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他自己的情感。但是呢如果说对方是很介意的话，就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也会很介意这个事情，特别是这个小男孩跟小女孩啊，虽然说感觉上是没啥，对对对，因为基本上都是这个童言无忌，是不是？但是有好多时候家长是需要去正确的引导孩子的。
0: 对，这个是真的，孩子一定要引导，要不然他真的到了幼儿园以后就逮着谁都亲。
1: 还有朋友说，就是我之前有看到过在公交车上那种，就真的看上去好难受啊。所以呢还是希望各位情侣们，如果说你们真的有一些这个亲密的言行举止，还是回到自己的家里，对吧？或者说在一些比较私密的隐蔽的场合，这样会比较好一些啊。还有朋友讲，这种行为我真的做不出来，别说在外面了，在家偶尔亲一下我小孩都还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0: 在家突然让我又想起了这两天有一个特别火的社会新闻，就有一名男子在家就赤身裸体啊，然后被一个女邻居发现了，拍了视频，发到那个微信群里面去。
1: 女邻居是怎么？
0: 就是隔壁楼，
1: 隔壁楼
0: 同小区的一个住户，然后拍了发到群里面去，然后说你自己在家注意点影响，不要赤身裸体。
1: 不。他在家赤身裸体倒没什么，你把窗帘拉上。
0: 这个也要探讨一下的，就是我都已经在我家了，我还要拉窗帘？就首先明确一点啊，你拍人家的这个内容，然后发到这个群里面去，肯定是违法
1: 的，真的不太好，
0: 这个是肯定是违法的，
1: 对，
0: 这个肯定是违法的，
1: 真的，
0: 对吧？要不然我们改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在家里面的穿衣自由吧。
1: 不是。在家里面你们拉个窗帘会怎么样？你们都不担心自己的隐私暴露吗？
0: 男的现在就是不担心啊，他就觉得我无所谓啊。
1: 啊，还有朋友说，关键是，关键不是该不该管，是怎么管。如果说这个，这个投稿人说的那个阿姨讲的那个，开口就是带着说教的语气的话，对方可能会内心里面觉得有点反弹，就会觉得啊，怎么啦？我又没干什么。
0: 对。
1: 但如果说麻烦你稍微注意一下，旁边还有小朋友，对方可能会更加容易接受一点啊。
0: 哎，一般遇到的这种场景，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去劝。
1: 嗯，就是该怎么开口？
0: 对，你就怎么开这个口？
1: 可能大多数人的内心是跟投稿人是一样的。
0: 对，就你可能只是看到了以后，然后你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你觉得还行。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不舒服的话，你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开口？除了我们刚才的那个汤万万讲的，就是好想加入他们啊，
1: 就是真的用这种
0: 所谓的魔法打败魔法以外的话，你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更好的一些方式，然后可以劝阻一下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行走江湖有时候必备的一项技能。讲得好了吧，大家都舒畅；讲得不好吧，又容易引发矛盾。
1: 有朋友已经开始在讨论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了，你为什么要看别人的家里？
0: 现在的房子是这样子的，它有些那个小区的楼间距很近。
1: 对，有的时候可能你一不小心啊，你望向窗外的时候，就也许看到了别人的这个家里啊。讲这个话题，这个很多朋友也在讲，公共场合我不喜欢别人大声喧哗，也不喜欢那种满嘴脏话的，哎，就觉得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点。就是我是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在教孩子的时候，因为孩子有的时候的这个声音比较大，分贝比较大，他是不受控制的。有很多家长都会说，嘘，现在是公共场合，我们声音小一点。或者说刚踏进书店的那一刻，家长就会在旁边跟孩子说，现在在书店哦，我们讲话的声音小一点哦，就只能这样讲哦，等等。就是很多家长会有意识的会去跟孩子说，对吧？
0: 孩子他自己也知道，就在一些这个场合里面，他也会注意自己的这个音量大小。但是呢，家长要是没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呢，你高铁上面永远不缺那种在过道上面奔跑的熊孩子。
1: 对，
0: 我们回归到话题里面来，我们这个发散的太远了。
1: 然后呢，这是一部分，还有就是，就像你们在公共场合看到了一些就是成年人的一些自己觉得不太文明的言行举止，也都是会有的啊。所以呢，情侣在公共场合亲密，不能说是错，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度，对吧？手牵手啊，拥抱或偶尔亲一下额头，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说点什么。但是如果说你是长时间大幅度的一些亲密行为举止，那确实会让旁边的人感到不舒适，并不是管得太宽，而是这个是公共空间的基本礼仪。那公共场合的法则很简单，就是你的自由是别人的舒适度为前提。然后你可以表达爱意，但是你不能让别人被迫围观你的爱意。情侣之间可以表达情感和尊重他人，在这个中间还是可以找到平衡的吧，对吧？比如说你换个角落，比如说注意尺度，比如说注意周围有没有孩子等等啊。但如果只是牵个手搭个肩，也不必上纲上线，
0: 太过避讳也无所谓，
1: 对，我们双方都各退一步吧。公共场合毕竟它是公共场合，要得所有人待着都相对舒服，这才是最优解。哎呀，对吧？希望大家在公共场合都还是多多注意，我想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0: 现在主要是大部分人，我们自己就特别是结婚了的啊，大部分人可能在外面还真就不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了。
1: 表达情感没有错啊。
0: 一般来讲的话，在这种公共场合表达情感的呢，确实就是刚谈恋爱不久的这些小年轻们。
1: 也不要激灭了他们的热情，是吧？
0: 不要激灭他们的热情。

0: 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是帮定制柜的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会有短时的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4到36度，淮北以北的南部和江淮之间的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8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啊，挺有意思的
1: 哦。
0: 问问大家喜不喜欢吃豆腐？
1: 喜欢
0: 啊，
1: 但是人生三大苦
0: 啊，
1: 吃铁撑船啊，不是打铁撑船磨豆腐。豆腐很难做
0: 豆腐确实很难做，但是我觉得就现在啊，可能是越来越好做了，但是因为
1: 机器做的。
0: 对，因为呢，你看我是淮南人，我就是吃这个正宗的八公山豆腐长大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之前不也带你们去淮南吃了那个豆腐宴吗？
1: 对。
0: 对吧？宴大胖感觉怎么样？
1: 我要吃的是
0: 怎么一言难尽？
1: 我要吃的是全豆腐宴。然后王姐她跟我讲，如果你要吃全豆腐宴的话呢，你真吃不下去。
0: 嗯。
1: 然后我讲，那我可以体验一下那个。当地的那个豆腐宴里面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0: 嗯，
1: 然后王姐确实给我安排了一些特色美食。首先有一个那个豆腐饺子，
0: 嗯，豆腐饺子，
1: 这个是真
0: 好，就是它主要是这样，就制作的过程非常的困难，
1: 对，
0: 哎，就特别考验工艺，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到了当地吃了豆腐宴里面的几道名菜以后呢，你会觉得哇。不虚此行，真是不虚此行。
0: 但是我如果要是真的让你就全给你安排都是豆腐菜，你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点？因为它毕竟它是豆腐，它毕竟比较清淡，
1: 没有肉味。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可以豆腐烧肉末啊。
0: 就后来桌上不也有着的这个菜吗？
1: 有豆腐烧肉。
0: 对，然后还有豆腐，就反正这个豆腐呢，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食材，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吃。那除了这个我们传统吃到的，像王姐刚才讲的这种八公山豆腐之外，你会发现啊，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豆腐，
1: 鱼豆腐、千叶豆腐、
0: 内酯豆腐、
1: 杏仁豆腐、
0: 日本豆腐，等等等等，还有北豆腐、南豆腐，
1: 北豆腐是什么豆腐？
0: 就各种各样的豆腐，就北豆腐是俗称老豆腐啊，就也就是老豆腐，
1: 哦，就是老豆腐，还有黑豆腐。
0: 哎，对对对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豆腐，你能分得清吗？
1: 此火锅里面全是豆腐。
0: 对，你喜欢吃哪种豆腐？然后千叶豆腐这个东西呢，它又很神奇。你们如果要是煮这个千叶豆腐的时候，你把它放到锅里面，然后它就会膨胀的，就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
1: 啊。
0: 然后当你一掀锅的瞬间，它就滋就缩小了，热胀冷缩，就挺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豆腐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咱们常见的豆腐分三类，
1: 嗯，
0: 北豆腐、南豆腐和内酯豆腐。
1: 哎，好
0: 啊，北豆腐又称是这个老豆腐、卤水豆腐。
1: 就你们经常在抖音上面看到有那个卖豆腐的一些博主啊，特别是东北那边卖豆腐的那些博主啊，
0: 嗯，
1: 他们那个豆腐特别大，
0: 嗯，
1: 然后拿那个刀，就是唰唰两下，然后一块钱两块钱，然后一块，就两块钱一大块的那种大豆腐，然后他们买回去，
0: 嗯，
1: 就直接吃了，
0: 嗯
1: 嗯。那种豆腐，
0: 嗯，
1: 那个就是老豆腐。
0: 对，老豆腐啊，也称卤水豆腐嘛，是用这个盐卤作为主要的凝固剂制成的豆腐。盐卤的主要成分呢是氯化镁，同时含有氯化钙、硫酸钙以及氯化钠等等啊，就是老豆腐。这个因为北豆腐呢是属于压缩型的豆腐，通过压实挤出大量水分，它的含水量是要比南豆腐低的，就南豆腐又是嫩豆腐啊，要比这个嫩豆腐要低的。因为它是质地比较紧实的那种，营养物质也更加浓缩，就是蛋白质和脂肪和热量呢也相对于来说会更高一点
1: 啊，
0: 就是这个老豆腐适合做什么？
1: 下火锅，
0: 下火锅，对，或者说是那个炕那个老豆腐炒白菜，
1: 炒菜，
0: 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啊。南豆腐呢也是嫩豆腐，是以石膏为主要凝固剂制成的豆腐，顾名思义，嫩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咯，对不对？南豆腐就是嫩豆腐啊，它不会用力被压得很紧实，它凝固速度比较慢，水分含量比较高，吃起来是滑滑嫩嫩的，然后像是这个蛋白质脂肪的热量也会更低一点。
1: 那这么说的话，那我平时喝的豆腐脑是不是就是南豆腐呀？
0: 对，嫩豆腐。
1: 那北方他们又说南甜北咸。
0: 你的意思是豆腐脑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1: 不是，那我想问一下北方的朋友，他们吃豆腐脑的时候是吃的嫩豆腐还是老豆腐？
0: 现在应该来说
1: 都吃的是嫩
0: 豆腐。对，就不是，现在应该来说就是都有
1: 啊，
0: 这么讲。
1: 那你们有没有到北方出过差的朋友跟我们讲一下他们当地吃

0: 吃的那个豆腐，以你们的判断，你们觉得他们当地的豆腐脑是嫩豆腐，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老豆腐？
1: 嗯，
0: 老豆腐如果搞成豆腐脑的话，这会不会太干了？这不是太硬？
1: 嗯，
0: 不能叫太硬，叫太，
1: 它可能成不了豆腐脑啊。
0: 就嗯，
1: 对，好，还有一种叫内酯豆腐，
0: 淮南的内酯豆腐啊。
1: 它是以葡萄糖酸内酯为凝固剂的一种豆腐，内酯豆腐呢改变了传统的卤水点豆腐的方式，它呢是独特的这种缓释特性，使成品豆腐里面水量比较大，然后质地很软，同时有光泽，适口性特别好。我特别爱用内酯豆腐做汤，
0: 我特别喜欢用内酯豆腐拌皮蛋。
1: 哎，这很好吃。然后我吃内酯豆腐的时候，我不会想说就是用刀去切它。一般来说，买一盒内酯豆腐，我下到汤里面就直接用勺子，直接把它从那个盒子里面舀出来，放到锅里面就行了。它的蛋白质含量跟南豆腐差不多，但是保质期远比北豆腐、南豆腐都长。由于它添加的凝固剂没有加钙的效果，那钙含量呢就没有这么高。钙含量比较高的是嫩豆腐，三种豆腐相比来说，嫩豆腐的含钙量最高，内酯豆腐的保存期更长，然后老豆腐的蛋白质、脂肪、热量更高，知道了吧？哎，那好的豆腐怎么挑呢？一看是这个外观比较完整，没有破损。第二呢是用手轻轻的按一下会有弹性。第三呢是闻起来有豆香。哎，如果买回来一两天就吃完，你冰箱冷藏，而且可以用水养着啊。如果想保存久一点的，你可以切小块冷冻。那注意啦，虽然有一些食物里面带豆腐，但是它可能不是传统的豆腐哦。比如说你们关东煮还有下火锅爱吃的鱼豆腐，它既没有鱼也没有豆腐，
0: 就是老婆饼里面也没有老婆，只有一个饼啊，这个还不是鱼香肉丝里面有鱼 也有肉丝，那你这个真的
1: 鱼香肉丝里没有鱼但有肉丝，
0: 对，有肉丝，但鱼豆腐里面又没有鱼又没有豆腐，那你们能不能再找到一个他的名字跟他的这个本身完全不相干的，
1: 毫无关联，
0: 为什么讲鱼豆腐里面没有鱼也没有豆腐，
1: 但是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鱼豆腐里面它可能是用鱼肉就是鱼，对，鱼糜，然后呢搅碎之后成为泥，搭配蛋清、淀粉和大豆蛋白挤压而成，但是有的鱼豆腐里面
0: 就纯淀粉，
1: 就是纯蛋清、木薯淀粉、玉米淀粉、大豆蛋白、乳化浆、等等一系列的，
0: 再给你加一点各种各样的调味剂。
1: 对，就是你要看一下你买的鱼豆腐的配料表，它大概是怎么写的。
0: 我买的都没有配料表，
1: 我买的也没有配料表。
0: 我买的都是拼多多上面讲19.9，然后五斤还是多少斤的那种，就是零散的打包的。
1: 也许它也有配料表，但是它里面真的没有鱼，也没有豆腐，对吧？就是它可能是一种淀粉制品啊。
0: 所以鱼豆腐它里面是没有鱼也没有豆腐的，可能是淀粉制品啊。
1: 千叶豆腐呢？
0: 千叶豆腐呢也没有
1: 豆腐。千叶豆腐是以大豆分离蛋白、木薯淀粉和植物油为主要原料，然后添加这个盐、糖、增稠剂等等方式合成的。
0: 素食产品。
1: 对，它也不是
0: 豆腐。
1: 它也不是豆腐。
0: 那日本豆腐又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去吃麻辣烫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老板给我加个这个豆腐，我要那个日本豆腐。
1: 但是我讲实话，它烫在麻辣烫里面真的好好吃哦。
0: 对，日本豆腐它主要原材料其实是鸡蛋
1: 啊，鸡蛋和植物蛋白，
0: 就类似于鸡蛋羹，就我们蒸的鸡蛋，然后把它那个把它放到里面去煮。它不都是放的、那个、
1: 玉子豆腐和鸡蛋豆腐吗？
0: 对，它不是放到那个什么小的那个塑料的那个管子里
1: 面
0: 吗？
1: 对，
0: 然后剪开然后把它挤出来嘛。
1: 对，是这样子。
0: 还有什么杏仁豆腐？杏仁豆腐呢，这个东西只是一种长得像豆腐的甜品。
1: 甜品，对，它也不是豆腐。
0: 它不是豆腐。
1: 我觉得啊，他们统称为什么什么豆腐，应该就是因为他们长得像豆腐。
0: 哎。
1: 对吧？
0: 长得像。
1: 应该并不是它真正的是有豆腐在里面的。
0: 那么杏仁豆腐里面那个长得像豆腐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牛奶。牛奶。
1: 就杏仁豆腐里面。
0: 对，就把那牛奶把它凝固了以后，然后就会变成那个像豆腐一样的形状。好了啊。这个豆腐你们知道了，蚂蚁上树，他们讲的蚂蚁上树

0: 蚂蚁上树又没蚂蚁。
1: 蚂蚁上树是那个，是那个
0: 肉末炒粉丝。
1: 肉末炒粉丝，对对对对对。
0: 它里面又没有蚂蚁，又没有树。
1: 但是呢，这个树就意思讲那个粉丝一条一条的，就像树一样。然后那个肉末呢，就像小蚂蚁一样。
0: 那一定要
1: 应该是这么一个比喻方式吧？
0: 对，那一定要切得非常非常细的那个小细末，才像那个黑色的蚂蚁一样的。
1: 应该是这样吧？
0: 我从来没有吃过。特别正宗的，就真的让我一眼看上去，哇，这个就真的好像蚂蚁在爬树一样的感觉，没有，从来没有过，因为不可能有人把那个蚂蚁把它啊，不是有人把那个肉末做的就切的那么细，然后也会把它做成黑黑的，最多最多就是在粉丝炒完了以后，它应该会撒一点黑汁嘛，这个才有点可能像那个蚂蚁上树。
1: 好，那刚刚既然讲到了豆腐啊，就是正儿八经的嫩豆腐、老豆腐、内酯豆腐的情况之下，不能和什么放在一起吃，就食物。的这个香客也跟你们讲一下，
0: 柿子，
1: 柿子是
0: 有没有柿子？
1: 柿子是肯定不能一起吃的，
0: 为什么？
1: 两者相聚之后会成，就是会形成胃结石，然后引起什么嘞？胃胀、胃痛、呕吐，严重还会有胃出血。
0: 那为什么？那我就是想吃了豆腐以后，然后我要吃柿子。
1: 还有呢，豆腐啊。不要和菠菜在一起吃，也容易患结石。
0: 是这样的，就是豆腐和菠菜一起吃的话呢，其实你只要把菠菜焯水啊，一定要焯水。焯了水以后呢，把它那个草酸减掉了以后，你再这么吃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1: 如果说你没有去焯水的话，因为豆腐里面含有丰富的钙质，然后草酸呢会和钙形成这个
0: 草酸
1: 钙的沉淀。
0: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之前有经常讲、
1: 就是会有这个增加结石的风险吗？
0: 这个什么豆腐和菠菜两个不能一起炒着吃啊，或者怎么样，你只要菠菜焯水，把它那个草酸把它去掉，
1: 焯掉
0: 焯掉
1: 再凉拌，
0: 再凉拌问题都不大，好吧。

0: 其实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的话呢，你每天吃的这个豆腐的这个量啊，包括跟那个食物相克的这个量呢，你只要反正记得先柿子跟它不要一起吃就行了。其他的这个量呢，你们自己把握啊。这抛开剂量谈毒性呢，我觉得都是在瞎扯。
1: 对对对对，而且呢，主要就是你像刚才讲到的菠菜啊、竹笋啊等等，因为呢，它们其中都含有草酸或鞣酸一类的物质，对吧？所以呢，你跟这个豆腐里面的这种高蛋白和高钙放在一起的话，就很容易这个成为形成结石的导火索。
0: 就你们经常会有什么肾结石啊，然后那个还有哪里结石啊？就好像一般都是肾结石。现在像我医生每天给我的建议呢，是你喝水，疯狂喝水，不要喝茶叶水啊。你记得你就喝那个白开水，喝个两升三升的样子吧，因为我已经有那个肾结晶了，肾结晶的下一步呢就是肾结石。
1: 哎，对对对，
0: 一旦到肾结石的时候呢，兄弟们，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1: 哎，你会疼，可
0: 能你要是不想用超声波碎石的技术的话呢，就得疯狂的跳绳。天天在家里面跳，疯狂喝水，疯狂跳。跳了以后呢，这个肾结石呢，通过尿路然后排出来。你想那个石头从尿路排出来的时候，你想想有多疼吧。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特别是皖北地区的朋友啊，他们因为从小喝的那个水质会比较硬一点，所以他们体内的这个肾结石呢可能会多一点，然后也是在家里面跳绳。我知道他有多痛苦，他也曾经跟我讲过他天天跳绳有多痛苦。
1: 确实，
0: 特别是在排石过程当中他就更痛苦。
1: 对对对，还有讲到那个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菠菜、竹笋还有空心菜，这个也是，就是你们要提前先焯一下水，用热水去焯烫这个蔬菜的话，会有效的减少其中的草酸、鞣酸等等的物质啊。
0: 多焯一下。
1: 哎，对对，
0: 我们上次都跟你们讲过了，像这种带草酸的东西呢，你们多焯一下，不要放在水里面然后感觉什么捞一下以后就结束了。
1: 还有这豆腐尽量不要跟浓茶在一块喝，引发胃部的不适啊。包括还有蜂蜜，因为蜂蜜呢含有活性酶，和豆腐当中的植物蛋白、矿物质结合之后会影响消化，有部分的人可能会出现腹胀或腹泻的情况会出现啊。还有红糖，红糖含有有机酸，然后与豆腐的钙结合之后会形成醋酸钙等等的沉淀物，会让营养价值降低。但是这个时候有朋友说了，哎，那我想说红糖豆花咋办呢？
0: 红糖豆花，
1: 哎，就是你去吃
0: 甜品是吧，
1: 川菜馆子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红糖豆花。
0: 我一般吃的是
1: 猪蹄，就一点点，问题不是很大。
0: 猪蹄豆花
1: 哦，猪蹄豆花，那你那个是咸口，我们讲的是以甜品的这种形式。
0: 红糖泥啥的，那个那你吃豆腐你不也放，有一些朋友吃豆腐脑不也放甜的吗？
1: 对，然后就说啊，就是营养干扰并不是代表它有毒，就比如说这个红糖豆花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营养的干扰，以及像钙和草酸结合属于一个正常的反应，不会直接危害我们的这个生命健康。但是呢，就是你们在处理的时候大家可以尽量少的让他们在一块嘛，对吧？因为呢，这个还有一点个体差异的问题，有人是肠胃功能比较弱，或者是结石病的这个有这个结石的病史者，对吧？
0: 哎呀，你讲的这个豆腐，我又想到了刚才有朋友还讲起来了，有没有吃过皖南那边的千里飘香？什么叫千里飘香呢？就是用烂腌菜啊，就烂腌菜然后炖豆腐。烂腌菜炖豆腐。
1: 我反正准备马上给你们搞一个这个皖南的亲子活动，到时候去嘛，这个黄山祁门那边，因为我始终觉得那边真的值得一去再去，风光太好了，四季都不同。
0: 我主要到那边负责吃，
1: 去了整个人心情都变得很好，是吧？
0: 可以给我安排几个好吃的土菜馆。
1: 然后对对对，那边和你比如说安排的这个淮南的这个行程的感受就会完全不太一样。对，这个
0: 首先老母鸡汤给我搞一碗，
1: 就是这种土菜，可能会比较聚焦土菜。
0: 再把那个笋子炒咸菜再给我搞一份。另外当地的当地还有什么那个黑猪肉给我搞一点，那个走地鸡给我搞一个，那个红烧大公鸡，或者是就搞红烧大公鸡，然后竹笋
1: 跟、那个、不是，你怎么都已经开始点菜了？
0: 现在的笋子应该没有那么好吃了，那笋子不要了，但他们的那个咸菜你要给我搞一点，咸菜炒肉丝也行，或者咸菜 炖豆腐也行啊。当地如果还有那个炸鱼锅的话，也就是像小河里面的那种炸鱼锅。
1: 怎么搞的？我们俩不都是工作人员吗？怎么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些？怎么
0: 我只跟你讲，我们到那边去了以后有什么菜可以吃，就那个炸鱼锅啊，你可以搞，或者是搞王亚叫，就是汪鸭。
1: 汪鱼。
0: 汪鸭，那个汪鸭鱼，你可以搞一个那个锅子，那个鱼汤泡饭特别好吃。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新鲜的蔬菜啊，蔬菜炒咸肉。就蔬菜跟咸肉在一起炒一炒，还有雪里红跟那个毛豆米，或者是雪里红炒肉丝，
1: 是，
0: 对不对？你把它这个搞过来以后，玩了一天也累了，然后中午的时候你给我搞这么一些下饭的菜，哪一个人顶得住啊？哦，饿了。今天中午我想吃咸菜啊。
1: 那走。
0: 走哪去吃咸菜？
1: 食堂有咸菜。
0: 食堂的。
1: 食堂腌萝卜老好吃了，那些
0: 那个萝卜我不太喜欢吃
1: 啊，我觉得还挺好吃。好，再来关注一下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荣仕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自带智能的 AI 语音声控，窝在床上不用起身，开口就能直接让它开关机调风速，而且呢还有触控面板，就6米的远距离都可以遥控三重这个
0: 三重的三重的一种控制方式，语音控制面板还有遥控器。
1: 哎，对对对，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啊，这个8档风力。八档风力自由调节，还支持这个8小时的定时，夜里面睡觉开着也很放心。而且呢，里边还有香薰片，就是吹出来的风都是，哎呀，好舒服的味道。只需要129，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来了解。然后呢，这个今天还给大家推了一个小龙虾，小龙虾呢是这样的，这个昨天就说了，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是安井的，因为安井你们都知道这个牌子还挺好的，
0: 牌子是
1: 对，安井红湖小龙虾，每一盒
0: 红湖水呀、
1: 每一盒的
0: 大浪的那个红湖，
1: 对，每一盒的净含量是700克，4盒一共5.6斤，只需要79.9元，这个真的挺便宜的。
0: 就你79.9元，你买回家以后，你也不用那个调味，也不用再把它烧，
1: 怎么热一下就行了，
0: 热一下就行了。回家热一下，你这个夏天你要是想到外面去吃各种各样的小龙虾，觉得哎呀这个价格有点贵，那你就直接买这个79.9元的这个红湖，这个安井红湖的小龙虾，对吧？
1: 是这样啊，就是它的龙虾的个头不会很大，我先跟你们讲一下。
0: 肯定的。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龙虾个头它有多大，这个得根据不同的价位。你就像是前两天不带大家去吃那个吃龙虾喝啤酒吗？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我就觉得这个龙虾个头太小，对吧？就是，王姐很不满意，很生气。
0: 你还不满意？
1: 对，就啥呢？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安井的这个小龙虾，红湖的小龙虾，在乐购908商城就可以直接了解到。另外呢，匠人之庄现在也是正值他们的装修旺季啊，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个匠人之庄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合作伙伴了。
0: 有不少的朋友现在也在讲，哎呀，7月份了，马上就要到了，正好我2个月的装修期一过，对不对？然后就放在家里面，然后好好的闷一闷，然后把这个甲醛散一散。
1: 对，夏天是闷的最好的时候。
0: 但是我想找一家工艺比较扎实又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啊，匠人之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了，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呢确实省心太多。福利呢不止如此，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的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志邦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预计8月20号结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各位小伙伴们，释放自己的时候来了。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希望能够听到你们最最动听的声音，哎，唱成什么样子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开心就好了，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就好了。今天第一首歌听二季星星和大叔不是叔为我们带来的《你最珍贵》。

0: 唱的，就是很有默契感的两个人。先不说就一定要唱得多么的准确，唱歌本来就可以随意发挥嘛，对吧？唱得真的很好，两个人都可以把姓名联系方式微信号留过来给我们，好不好？
1: 没错，
0: 想继续以后都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
1: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橘黄色的日落带来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0: 来水。要不要回家喝自来水？
1: 喝自来水容易拉肚子啊，这个水呢还是要把它烧开了以后再喝啊。
0: 记住了，接下来听陈阿成带来的《春风吹》。
2: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

0: 这是谢你。
1: 我这边有个第一天，我们来听一下，好像也是双人合唱。看头像，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样子。
0: 真的吗？
1: 对，一个是八宝酱辣椒菇，
0: 一个是
1: Rabi Rabi Rabi。

First day, first day。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好久没有来的舞场，但是你这位朋友，你也是很过分，发一首2017年的歌。门没锁，门没锁。

绍的结果，谢谢你。哦吼，厉害厉害厉害。另外还有朋友说，哦，那个狐狸不吃鱼，好久没有来了。对，他确实很久没有来了。有一位朋友汤圆发了一首唯一，但是这首唯一暂时我打不开，你稍微等一下，我来想一想办法，看怎么把你的这个唯一打开，好吧。我们先听拍打心，也是好久没有来的，怎么了。

唱得这么好听的吗，朋友？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放飞梦想为我们带来的单身情歌啊，看有没有放。

又让我想起了当年在 KTV 里面和自己的兄弟撕心裂肺地唱着这首歌的时候，他刚失恋，一边哭一边在唱这首歌，然后还要找我碰杯，讲哥哦，你讲这是为什么？我还没事嘞，喝啊，先喝了再讲。来自空城的独角戏。

任谁导演这场戏，哒啦哒啦滴哒哒。来，接下来听到的是桑尼带来的《谁不是》。

0: 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2: 头也不回的故作态度，垃圾桶和鲜花的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

0: 始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醇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是29到31度，江南是26到28度。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19-6369。

0: 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电视柜的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今天上午，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蓝田、山阳等线迈入高铁时代。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武汉、郑州、西安将形成高铁三角闭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合肥轨道7号线1期明天10点正式开通初期运营。至此，合肥轨道正式开启8线运营全新轨道交通格局，线网运营站点增加至195个，运营里程突破275.5公里。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获胜。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那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车辆要按指示的标志来进行行驶绕行，预计这种情况在9月3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下跌7点，成交额达到8809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6070点，上涨257点，成交额达到10037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的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侧碰后碰考核更加严苛，一批汽车安全的碰撞新国标即将实施。未成年人冒名租车出事故，这监护人需要担责并且买单。高价去回收老物件，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起底直播诈骗的连环套，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侧碰后碰的考核会更加的严苛啊！这一批汽车的安全碰撞的新国标即将实施。那7月1号开始，也就是从明天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的新国标。那其中这汽车的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的安全标准升级。当然，在这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的实验室里面，这工程师正在反复一次又一次的在为这新版的侧面碰撞测试做最后的准备。实验室里啊，有这种移动的避障的车啊，比旧版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车更重，是结合呢当前国内乘用车整体重量的整体变化调整而来的，从而更好的满足这侧面碰撞保护成员的需求。专家就告诉我们的记者啊，在这新国标当中采用的这侧面碰撞的这个车的质量从950公斤大幅一下提升到了1400公斤，也就是说这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能经受得住啊这个重量级大家伙啊对这个我们说咱们这个测试车的侧面碰撞的考验。那新国标当中将会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的移动的避障，这是更加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啊，中国汽车的侧面安全碰撞的底线被大幅提升了。当然不仅如此，在新国标的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当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这侧碰之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之后30分钟之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也不能爆炸。那针对事后啊，就包括这事故之后的这些救援，新国标还再次要求碰撞后自动要开启危险警告的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去发生二次碰撞。当然这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啊，当中还有这个乘用车后啊碰撞安全要求。什么意思？就是对他这个车后面去碰撞也进行了新的要求。当然对这个燃油的泄漏监测啊，动力电池的安全性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在新国标的后碰实验中，这台台车的重量增加了不少，这些黄色的区域就是重量的增加，有300公斤。
2: 专家表示，碰撞台车重量的增加对车辆尾部撞击后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后碰新国标更关键的变化在撞击后的考核表现。在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真实道路追尾事故大多并非简单的单次撞击，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安全表现，针对即将落地的后碰新国标，中企中心开展了多组复合工况专项试验。在这项验证试验中，一台测试车先后经历刮底、侧碰、主动抬升、正碰、追尾夹击、高速正碰多种极端工况。多次撞击之后，成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座椅无明显偏移，全车安全气囊按预期点爆。
0: 那当然，为了充分验证这车辆适配新国标的安全性能，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啊，就开展了多项超越新国标的复杂安全测试。
2: 在这项测试中，一辆汽车被后方3吨重的货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追尾，同时左侧受到 SUV 同等速度的侧面碰撞，精准复刻了城市道路中高危的连环事故工况。不仅如此，还通过第三排座椅上的成年男性假人考核了对成员的保护。在这个单侧双柱碰撞试验中，试验车被撞击侧面选取了2个非常规点位，精准考验车辆侧面结构强度与电池包防护能力。这种双点叠加的冲击方式能够更全面地评估车辆在复杂受力状态下的结构安全。 在这项超高速侧面碰撞试验里，试验车被时速110公里的子弹车侧向撞击，重点考核车身侧面整体防护性能，同时搭配第二排全围包裹空气气囊，有效规避侧向撞击带来的身体挤压损伤，全面验证车辆极端侧撞工况下的被动安全保障能力。而在这项试验中，被测试车辆连续承受货车追尾、侧面碰撞、助碰夹击等多重碰撞，这种复合工况是多车连环事故的浓缩展现，也为汽车安全验证从单一事故向复合事故转变提供参考。
3: 绝大多数严重的交通事故都不是单一的碰撞，而是多车多角度多次撞击的连环事故。国标覆盖的是最典型的工况，我们做超越国标的复杂工况验证，就是想把碰撞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也纳入到考核当中。我们在国标之上的主动加压，其实也在为中国汽车定义新的安全上限。
0: 当然，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那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的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
2: 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等测试，安全底线大幅拉高。与此同时，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安全性和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电池安全表现，在一项试验中，技术人员从车辆上拆下动力电池包，让它单独进行泡水、电芯切割等严苛考验，模拟事故后电池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结果显示，电池包依然做到不起火不爆炸。
4: 新标准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在电池、电机、电控，也就是三电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5: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微信军事继续来关注啊，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在网络的租车平台下单，实际的这个取车人和驾驶人啊，都并非是订单的本人。一旦发生事故之后，这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湖北省某市的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判决由实际的驾驶人、冒名的下单人，包括这出资的未成年人以及其监护人、车主，更各按各自的过错啊，这个按比例分担损失。这是一起涉及到多方主体、多种违规行为交织的典型案件。那在2025年的3月末啊，这个未成年人胡某为了获得车辆的使用，主动是出资委托了没有驾照的李某进行租车。李某联系吴某之后啊，吴某就利用此前啊在某平台租车时留存的案外人欧某某的身份以及驾驶的资质信息，在明知实际使用人及驾驶人并非欧某某本人的情况之下，冒用其名义在平台进行了下单，也成功租赁了车主徐某啊名下的新能源汽车。那这一个冒用的行为啊，直接为后续的无证驾驶埋下了重大隐患。在这车辆的交接环节过程当中啊，车主徐某到达了约定地点啊，仅通过微信视频和这下单人吴某进行了远程确认，没有对现场实际的取车人李某的身份信息以及驾驶的资质进行任何的现场核对。在李某既非这订单的预定人，也无法出示合法的这种驾驶证的情况之下，徐某仍然将车辆进行了交付。而出资人胡某也因为担心未成年人的身份被车主拒绝，当时是隐蔽在附近，压根儿就没有现身。李某啊，在没有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之下，从25年的3月29号下午接车之后啊，先后是前往了武汉等地啊，连续驾驶超过14个小时。到了次日早上的6点，在106国道的路段啊，李某因为长时间的疲劳驾驶，而且存在其他的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导致车辆失控，是连续碰撞道路的中央护栏、路边的货车以及他人啊，包括还有花坛，造成了车辆的严重损坏啊，包括他人财物的损失以及车上的人员也受了伤。事故发生之后啊，这李某没报警，而是直接把车就抛弃了，离开了现场，而后呢被公安机关查获。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啊，李某无证驾驶、疲劳驾驶、妨碍安全驾驶以及事故之后逃逸等一系列的违法行为，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和根本原因。那这个事故造成了车主徐某的车辆的修复的费用，包括评估的费用，还有这拖车吊车的费用，车辆的折旧费啊，包括还有这停运的损失等等多项的经济损失，核算了总计是5.9万余元。徐某在索赔未果之后，把这李某、吴某、胡某以及其监护人啊，一并是诉至了法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本案的损害结果是由多方主体分别的过错行为共同造成的。首先啊，这李某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而且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疲劳驾驶的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啊又弃车逃逸，他的行为就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第22条和第70条的强制性规定，是造成损害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那吴某明知这实际使用车胡某、李某他不具备驾车的资格，仍然提供并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来下单租车啊，这种行为啊为无证驾驶也提供了条件，主观的过错是明显的。那胡某作为具备一定认知能力的未成年人，在明知自身和受委托人都没有驾驶资格的情况之下，仍然出资去租用车辆并交由无证人驾驶，没有尽到基本的合理审查义务，还有就是监护人也没能有效的履行对于这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包括监督的职责，应当对这个胡某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车主这个徐某在车辆的交付环节也没对实际的驾驶人这个身份啊，包括资质啊进行审查，在明知道这取车人并非订单本人的时候，还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核实措施，那这个管理疏忽对于损害的发生也存在过错。

0: 环节都存在这违规的疏漏，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其中，未成年人通过他人来冒名租车并引发事故的问题是尤其值得警惕。法官表示啊，通过这网络平台租车虽然便捷，但是这各环节的参与人啊，都应该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对于车辆的出租方而言，不能把这线上的形式审核作为风险防控的全部，在线下交付的时候，必须严格执行人、证、车三核对。那当然要切实履行到实质的审查义务，这是阻断无证驾驶等等风险的首要关卡。对于租车的使用，包括相关协助方而言，也要摒弃这种所谓的侥幸心理。任何啊冒用身份、协助租车等等规避监管的行为，都不仅仅是这诚信缺失，更是法律风险的高发行为。一旦发生了事故，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本案当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这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责任问题。那未成年人并非违法行为的挡箭牌。随着未成年人这消费能力的提升啊，包括这社会活动的丰富，那他参与到租车等等高风险活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监护人也必须加强日常的教育和行为的引导，放任未成年人参与到出资租车这类高风险的活动，那监护人也必须为自身的监管失职而进行买单。在这里啊，法官也再次提醒各位，交通安全是关乎生命的，法律责任是不容侥幸的。从下单、出资、交车到驾驶，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或者故意的违规，都可能成为悲剧的导火索。那各方的主体都应从此案当中汲取教训，车主严把交付关，用户恪守诚信合法用车，然后就是咱监护人啊，要履行好监督教育的职责。只有各方都守好自己的责任边界，才能共同守护好道路交通的安全，筑牢未成年人的行为安全与道路安全防线。以上就是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高价回收老物件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一起来起底直播诈骗的连环套。强制教师凌晨到校验菜，这硬性摊派可真的是要不得。专家提醒 AI 建材背后的网络赌球风险。我们将在半点报时之后为各位一一聊到相关内容。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竞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4: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

0: 套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的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摄氏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摄氏度，江南26到28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9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此刻一起来关注一条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7: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 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4: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8: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9: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欢迎回来，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下半段一起来关注到高价回收老物件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一起来起底直播诈骗的连环套路。强制教师凌晨到校验菜，这硬性的摊派可真的是要不得呀。专家提醒，这 AI 建材背后的网络赌球风险。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4: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高价回收老物件，这真的还是假的呢？起底直播诈骗的连环套路。近日，山东淄博的警方就摧毁了一个电信网络的诈骗团伙。那这个犯罪团伙啊，在近一年的时间之内，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的直播，设置了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是骗取了全国多个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的财产，总计200多万元。
10: 这是高新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两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11: 开门，开门，听着不？
10: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11: 是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七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12: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11: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3: 当然，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的是县里的一名群众的报警。在今年的三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的时候啊，就被一个号称所谓能够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所吸引了。
13: 看着这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去收获，捡别了什么人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这么好，他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似的，就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给你下乡收购的东西。
14: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15: 这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的这个链接的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14: 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11: 比较廉价的啊，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14: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
16: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那么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3: 那警方通过调查就发现啊，该团伙的行骗的目标主要就是中老年人。那这类群体啊，是习惯依靠传统媒体和熟人圈子来获得信息，对于新型的网络骗局防范的意识比较弱，个人呢有的时候还会存一点贪小便宜的心理。而骗子正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弱点，用所谓的高收益高回报去设下圈套。
14: 这是在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的场景。
16: 就是这些，3600万，
17: 多少？
16: 3600万。
18: 哎呀，你别激动，别激动。
19: 哎，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18: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17: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呢？
16: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14: 为了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20: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的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14: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
16: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
1: 行长，

0: 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1: 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些潜在客户的信息，让这个外国的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这些国内的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呢就煽动这些观看的群众，那爱国情怀，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然后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这个直播间里开始下单。
2: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1: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万八千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报案。
0: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啊！这强制教师凌晨到校验菜，硬性的摊派式咋回事呢？四川多地的学校啊，安排老师凌晨到校验菜，是引发了争议。某中学要求老师不到六点你就要到校来进行验菜。在6月15号，就有网友说啊，在四川达州市的某县的某区中学，要求教师不到六点你就要到校来验菜。 强制轮班制，那该网友就质疑这个做法是否符合学校的食品安全管理的要求，是否超出了教师的本职工作范围。那6月23号啊，这个开江县教育局对此就进行了回应，已经责成了相关的学校立即整改，排查全县各中小学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那四川省教育厅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啊，省级层面从未出台过要求教师参与食材的验收、凌晨到校来值守验菜的专项文件。那省内仅仅是发布了校园食品安全的通用性管理要求，没有对这验收参与人员的范围，包括值守的时段、排班的方式，做出细化硬性的规定。其实啊，此前已经有多位的网友反映了类似的情况。 就有网友说啊，成都市某小学要求教师早上7点半到校验菜，那成都市武侯区的教育局就回应称啊，立即会调整这些教师参与菜品的验收的工作模式，由食堂的管理人员与食堂的从业人员来进行菜品的验收。还有人反映啊，在这个凉山的喜德县各学校是凌晨5点安排教师负责收菜工作。 那这网友就说了啊，他们没有这个农产品质检的专业的资质，只能简单的去清点啊数量。那喜德县教育局和体育科学技术局回应称，验收工作当中这数量清点等等环节，重点依靠食堂的管理人员的专业经验。教师作为联检人员，无需具备农产品的质检专业的资质。 同时将积极争取啊，这个编制和经费的支持，从根本上去解决教师非本职承担验收劳务的问题。那这校园的食品安全，我们说了，当然啊，您必须要保障好，食材验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但是绝对不是清点数量就行了，把没有相关的经验的，包括资质，还有。 这个做过这种类型事情的这个普通教师，你推到验菜的一线，他不仅验不出安全，而且呢，会让这食品安全的把关流于形式，更会给承担核心教学任务的教师来增添负担，让他们身心俱疲，进而去影响教学工作。我们说啊，筑起校园食品安全的防线，贵在务本求实。 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保障校园的食品安全，应该去配备咱专业的验收人员，而不是把责任随意的转嫁给普通的老师。更重要的是要恪守我们叫定岗定责定人的原则，不能说啊我们哪儿缺人啊就把教师去往哪儿送，哪怕是出于这所谓的人员紧迫的不得已之举，你也该去保障教师的基本休息权和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不是搞这所谓的硬凑人头的形式主义。务本求实，这本在正式专业门槛，用资质匹配责任，而这实在于用食材，从这个食材的采购渠道啊，包括我们这些仓储的管理啊，流样检测等等环节，让它真正的规范管控。如此呢，才能够让咱做老师的能够安心的教书育人，学校呢能够把好校园食品的安全关，我们多方合力去守护好咱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当然看到有网友评判啊，说这个硬性摊派要不得，这食堂的食品安全怎么能够转嫁到老师的头上呢？还有网友说啊，专业的事儿咱就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应该做到去各司其职。那让教师来验菜啊，尤其是还凌晨来验菜，这事儿您怎么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位朋友是这样说到的啊，他说换我马上第一时间打电话来进行举报。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样硬性摊派啊，完全不理会教职工的内心想法的地方吗？那些举报电话难道是摆设吗？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1，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专家提醒 AI 建材背后的网络赌球风险。这世界杯啊，酣战正极啊！我们说这个社交平台是近来，我不知道你各位有没有刷到啊？反正我是有刷到，有比如说 AI 建材啊，然后精准预测呀、啊，还有这种高胜率算法等等内容。那我们的记者经过调查了解啊，一些不法分子把这 AI 预测包装成了所谓高科技的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层层引流到境外的赌博平台，不少球迷就轻信，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参与到赌球，不仅这个遭受到了财产的损失，还面临到了啊这个人信息的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等，是多重风险。专家在此提醒啊，当前这 AI 建材已经成为了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的精准预测、稳赚不赔，这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的球迷应该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一位球迷李先生就告诉我们啊，他曾经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过一个 AI 赛事预测的账号，对方就声称啊，用人工智能模型分析比赛的走势，并推荐注册指定平台参与到投注当中。起初啊，几次小额的投注获利之后，他就不断的去加大投注的金额，结果不仅前期的这盈利是全都亏掉了，还额外损失了数万元。那我们的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调查发现啊，输入这世界杯预测、 AI 建材等等关键词，就可以检索到大量的赛事的分析内容。不少账号是打着 AI 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智能分析模型等等旗号，是发布所谓的预测报告，以免费推荐、赛事交流、专家解析等等内容吸引用户关注。随着进一步的调查，这些账号往往会将用户拉到这个微信群啊，包括聊天软件这个群组等等私域的社群。那我们的记者添加客服之后，就被拉入到了多个相关的群聊，群内容的管理员是频繁发布 AI 模型推演、内部算法分析、高命中率数据等等内容，并不断诱导成员下载指定的 APP 来参与到投注当中。记者也注意到啊，这些 APP 大多是没有在国内正规的应用商店上架的，而是通过网页链接啊、安装包等等方式来进行下载安装。客服呢就以这个充值返现、高赔率回报等等话术，是吸引用户注册充值，最终用户的资金被导流到境外的网络赌博平台。那当然我们就此呢也咨询了专家学者啊，专家学者说了， AI 本质上就是一个数据分析工具，并不能消除体育比赛本身的不确定性。那不少人可能认为世界杯期间我们这小赌怡情玩几把也无伤大雅，却忽视了这网络赌球背后潜藏的法律、安全和社会的风险。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资金安全风险是尤为突出的，因为一些境外的赌博平台以注册送彩金、充值返现、高赔率等等噱头是吸引用户下注，当用

用户盈利之后，往往以风控审核、流水不足、系统维护等等理由是限制提现，甚至有的直接就关了网站，卷款跑路了。那频繁涉赌资来往，还有可能会触发银行的反洗钱监测的机制，导致相关的账户被冻结。然后就是个人信息的安全，同样不容忽视。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啊，不少的赌球平台要求用户提供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银行卡等等信息才能够完成注册，并且要通过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代收代付等方式进行资金的流转，存在这个人的信息泄露啊、非法买卖啊，以及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由赌球诱发的其他违法犯罪的风险。那公安机关近年来公布的典型案例也显示，部分参赌的人员因为连续的亏损，通过借贷、挪用资金，甚至是实施诈骗等方式筹措赌资，最终使赌博问题演变为治安案件乃至刑事案件。那世界杯最大的魅力在于比赛的结果永远是充满悬念。在这里，专家提醒球迷，在观赛之余要保持理性，绷紧了这法治与防骗的两根弦，主动远离网络赌球，如此才能够纯粹的去享受足球带来的热血与感动。当然，多地的公安机关也提醒啊，广大球迷应当树立理性的观赛理念，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赌博，不点击来源不明的博彩链接，不轻信所谓的这个 AI 荐彩啊、稳赚技巧啊、内幕消息等等营销宣传。发现涉嫌赌球、诈骗等等违法犯罪线索的时候，也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当然，受访的专家也再次的建议，互联网平台应该进一步的加强赌球的信息啊、博彩链接啊和引流账号的监测处置，完善算法识别、人工审核和举报的反馈机制。公安、网信、金融监管等部门要持续加大对于跨境赌博、非法支付结算、代理推广等等黑灰产业链的打击力度，加强风险提示和普法宣传，推动形成平台治理、依法打击、公众防范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格局。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6，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16515。

0: 二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01，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逍遥子发来的留言啊，有人说小雨中午好，你每天最后结束的那个音乐能不能搞不一样的，不要每天都放那一首。嗯，是这样啊，因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嘛，是不是叫逍遥子啊，所以呢我就在想啊，这个结尾曲放什么啊，本来呢我想放的是就是跟开心副驾驶我晚高峰的节目一样一样的那首歌啊，就是有再见啊之类的，再次相见啊类似的歌词。后来我觉得不太好啊，逍遥子正午乐逍遥，逍遥游逍遥，所以呢就选了这首歌。我太难了。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从目前媒体发布的情况来看，本该透明的后厨监管成了部分商家糊弄消费者的表面工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近三成店铺直播黑屏，设备离线，剩余可观看画面的门店里，不少摄像头刻意对准天花板、地面等等，避开切配烹饪核心区域，更有甚者将镜头转向前厅食客，未经许可直播顾客身影，既规避了食品安全监管，又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与隐私权。深究乱象根源，在于商家责任缺失，平台监管缺位。对商户而言，透明直播会暴露后厨卫生短板，于是想方设法敷衍应对。对平台来说，部分平台仅简单上线标识，未运用任何技术手段实时核验画面，任由商家虚假合规，只享受流量红利，却疏于管理。破解形式化难题，需要商户、平台、监管三方协同发力。商家应当摆正经营心态，主动公开后厨真实操作，以透明卫生换取消费者信赖。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依赖相关技术远程巡检，完善反馈渠道，对违规商户限流下架。市场监管部门要开展线上线下联动抽查，对弄虚作假者依法处罚，畅通群众举报通道，形成社会共治闭环。好政策需要真落实，明厨亮灶不能只是屏幕上的一个标识，而应当是消费者看得见的安心。唯有各方各司其职，才能让监控真正对准灶台，让食品安全看得见、守得住。这正是新规满月亮灶忙，天花板上找厨房，黑屏离线寻常事，顾客入境更荒唐。平台监管需从严，商家诚信莫欺瞒，时间安全无小事，多方共治守参案。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逍遥仙，
3: 这位逍遥子的意思是觉得逍遥子这个名字还不够霸气，最好叫逍遥仙，是吗？好了，那待会儿有人叫逍遥神，有人叫逍遥圣，有人叫逍遥魔，有人叫逍遥精。咱们行吧，反正就不能逍遥法外就可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908高速现场高速方面的一些情况。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再说一遍，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安徽交通广播，愿您出入平安。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二，二五九，
6: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

0: 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1: 秧歌来了，
0: 秧歌来了，
1: 秧歌来了。

0: 哎呀，每次在妖哥来了之后我出现，我觉得挺好的。为什么呢？就感觉到如果我一旦犯了什么错误，做得不好，有大佬帮我撑腰，你知道吗？没错，这里就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依然为妖哥代班的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抓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同时呢，今天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
1: 哇、哦，今天太与众不同了。
0: 我跟妖哥呢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啊，比方说，我在经济台，但是呢我看不懂股市。他在交通台，他却不会开车。所以这也叫做名不副实吧。不过我们有些东西呢还是得要兑现的，就像是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说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设置了世界杯的板块，是吧，毕竟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嘛。但是呢我却没看，这实在是不合适。于是啊、哦、各位，昨天不能叫昨天夜里，是今天凌晨我起来了。今天凌晨我起来，我知道吗，就是日本对巴西嘛。哎呀，我起来看了，把我困的呀。哎，大家知道吗，我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啊眼睛都看花了。因为啥呢，因为这个巴西队和日本队啊穿的这个球服，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啊，巴西队穿的是他们的传统的黄颜色嘛，日本队穿的是白颜色。你知道这个白色和黄色在一起本来就有点像，知道吧，我就觉得这是干什么，这二十多个人在干嘛呢，这二十多个人。

你看我们的这位肖子，他说点球大战精彩无比，德国出局，荷兰出局，剧本都神奇的相似，开场就打飞，三不进，打卡第31天，你看还是你打得多。来吧各位小子，那这样子啊，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跟世界杯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来互动这样的一个话题，你说我不看球没关系，没关系啊，就想问问大家，你上一次熬夜是因为什么？听清楚了吗？就是问大家你上一次熬夜是因为什么。你看这个跟看不看球没关系吧，喜不喜欢足球没关系吧，谁还没熬过呢，对吧？没熬过夜，没熬过鹰吗？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那位哥们儿说结束歌曲老放同一首歌，说的应该不是你，应该是前一档维权进行时的结束曲。真的吗？哦，好庆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呢确实放那首逍遥啊，任逍遥，对不起啊，任逍遥，对，是有考虑的，就是想到就是各位逍遥子嘛，所以叫任逍遥嘛，虽然我知道不是所有的逍遥子都姓任，那个如果念姓的话应该读人，对吗？人，以前我有一个兄弟就姓任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妖哥现在那边过得咋样？肯定美呀、啊！你知道宝宝刚出生，那天天晚上带着多美呀、啊！这位小子说吃太多了，你怎么知道的？我今天呢又是没有听妖哥的话啊，饱吹恶唱，我今天又吃多了，因为什么呢？稍后跟大家说啊，为什么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吃饭啊，饱餐战饭，为啥为啥，所以啊什么东西都是过犹不及啊，不要吃太多，吃太多了晕碳。还记得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些吃饭的顺序啊，来吧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你上一次熬夜是因为什么。不是哥们儿，你不会，你的意思是上一次熬夜的原因是吃太多了睡不着是吗？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

0: 轻松。
1: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加油，叔叔，打卡打卡。
3: 欢迎欢迎，谢谢谢谢。哎呀，听到这么甜美的声音立马就精神了。不过小朋友啊，不要老是打卡。为什么呢？你说卡是谁？为什么老是要打他？没有开玩笑啊，你看就是我们上班也是打卡对吧，但是打卡是我觉得没办法的办法，因为打卡这个东西呢就感觉到特别的应付。当然了小朋友，为快乐打卡是 OK 的啊，为快乐打卡没毛病没问题啊。祝你暑假快乐啊。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熬夜是因为什么。这位小子那天熬夜太记忆犹新了，去年女儿才一个月，晚上十点多呛奶，连夜送医院待了一个晚上，然后回去睡了两小时，又拿东西去医院，还好没肺炎，万幸。所以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就猛然间我就想到了当年我们家老大然后断奶的时候啊，然后他妈妈不就是对回避我带他一晚上，那小家伙闹的呀，直接就把我闹到宾馆去住了一宿。我想是就是断奶，他断了大概有两三天嘛，晚上都是我带他，然后断完以后我也就断了气儿，差一点差一点，然后我说不行了，身体扛不住了，然后好好去外面睡了一晚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最近一次熬夜是上周五，给家里的亲戚朋友指导高考志愿填报，熬到两点左右。这些年填报志愿有点小成就，分别压分指导进了985211双一流，即便是双非院校也是王牌专业，一点分都没浪费，成就，真有成就感。就像是啊，我们来上节目，你看正午乐逍遥12点，我要不在11:59:59进来都不合适。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的应该是妖哥啊。他说妖哥去在漂亮国还天天直播呢，今天咋一场直播都没有？抖音号是不是又不是？他会不会因为带孩子晚上熬夜在呼呼呢？我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上一次熬夜在开车，哇，那可要小心。安全最重要，真的真的。熬夜开车我不知道您什么情况，是肯定是逼不得已了，但我跟大家说了嘛，就是前天礼拜天的时候我从高速回来，下午回来的，然后还在服务区里面睡了10分钟。真的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疲劳驾驶跟酒驾差不多差不多。这位小子说，小朋友你小雨叔叔说的对，现在别急着天天打卡，等你长大了以后有的打。

0: 小满，小满，鸭子怎么叫呀？
1: 鸭。
0: 小猫咪怎么叫啊？
1: 鸭。
0: 小猫咪是喵。
1: 喵。
0: 小狗狗怎么叫啊？
1: 鸭。
0: 小狗狗是汪汪。
1: 汪汪。
0: 啊，羊怎么叫啊？
1: 鸭。
0: 羊是咩。
1: 咩。
0: 老虎怎么叫呀？
1: 鸭。
0: 老虎是哇呜。
1: 哇呜。
0: 狼怎么叫啊？
1: 鸭。
0: 狼是嗷呜。最后一个问题，小满怎么叫啊？

0: 我也来打卡了。
1: 这位小子年龄应该在5岁到50岁之间吧。不过不重要，不管您是5岁还是50岁，在炎炎夏日一定少不了他。没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朋友，一定要入手今天这款荣事达语音空气循环扇，自带智能 AI 语音声控。窝在床上不用起身，开口就可以开关机、调风速，搭配触碰屏幕，6米远的距离遥控三重操作，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八档风力自由调节，还支持8小时定时，夜里睡觉开着也放心，8D 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带动全屋空气流通，风感柔和不冲人，不会直吹的人不舒服，加宽加重底盘，摆放稳固不晃，哎，整机可以拆开重洗啊，清理灰尘呢也特别的放心。自带香薰舱，哎，如果能放个香薰片或者是精油在里面，吹的风啊还是格外的清新，香喷喷的感觉啊。这个牌子荣事达，老牌子大家都知道了啊，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只要129块，只要129块，深灰色、玫瑰金粉都可以选。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还有1年的保质放心使用。吹起来啊，就很像夏天晚上，就是晚风拂面那个感觉，你知道吧？啊，就那个感觉。而且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啊，就这个电扇啊，它不仅仅啊，是一个电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我只要一去办公室啊，我的同事们，不管是908的还是971的，我同事们啊，就说，哎，你也过来玩玩吧。玩什么？就是玩刚才说的电扇哦，知道吗？就是荣事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啊。我们现在啊没事儿就玩它，那个把玩的呀都快玩出浆来了，真的，你绝对想象不到一个电风扇居然能让那么多的成年人如此开心。好，朋友们，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洗完了澡，吹着电扇，你准备干嘛呢？睡觉吗？妖哥都告诉过你们，睡觉是最土的事情嘛，是不是？熬夜，光熬夜就够了。昨天晚上我跟大家说了，我熬夜了嘛，我半夜起来看球啊，为了跟大家说我真的看球了，我不是瞎白活，我起来了，我起来了以后，我。

合共5.6斤，5.6斤啊，多少钱呢？79.9元。而吃到爽没有负担，性价比直接拉满。那我说5.6斤79点，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老婆前两天买的是就在礼拜天，礼拜天晚上买的，礼拜天晚上买，她是53块钱买了3斤，把我跟她高兴的四姐姐的知道吧，就感觉啊占了多大便宜了，我恨呐，我就恨呐，为什么咱们乐购908不能够在上个礼拜天把这个好货案例给我。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点购乐购908，我这还点购，赶紧点击乐购908，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乐购908，就赶紧

0: 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

0: 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了，现在时间12:30，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肖子在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的互动留言。这位肖子。银子他说，小雨，我昨天中午没有听广播，因为急着把工作处理好，然后去学校参加宝贝的小学毕业典礼，恭喜恭喜。他说一转眼他都小学毕业了，我以为我昨天晚上会失眠，结果睡得好香好。你这等于是在饱餐战饭啊，对不对啊？小学算什么，中学在等着你饱餐战饭吃什么呢？你看我们这个小子，哎，你是不是每天就你发美食啊？因为我看不到具体的名字啊。因为昨天我记得有位小子发了什么，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丝瓜毛豆炒肉丝，对吧？今天又发来的是西红柿番茄炒蛋，哎，红的红，黄的黄，真是太好看。不过呢，我有点小建议啊，就是这个西红柿皮儿啊，我应该没有看错吧？你没有去皮儿啊？这个西红柿你在入锅之前啊，先用开水一烫，十字刀把皮儿给去了。包括啊，你大家伙儿做那个，比方说香菇烧肉啊、烧排骨啊之类的，你把那个香菇杆儿给去了，就是能再做的讲究一点，那就更好了，那就更棒了。就像是我们正午乐逍遥给大家推荐的龙虾一样。哎，在这里啊，再次跟大家就反一波场，因为我觉得啊，就是有肖子问这个虾源，就虾子啊从哪儿来的啊？就是湖北洪湖核心生态水域，水质清洁，天然食料丰富，就是和我们想当年从阴沟里钓上来那个不一样啊。养出的小龙虾个头饱满，肉质鲜活，全程5道标准化工序，严控品质，哪5道啊？鲜活捕捞，人工分级筛选，超声波深度清洗，大厨秘制卤料，真空独立锁鲜，全程洁净处理，食用安心无负担。它还分2个口味啊，有麻辣的啊，那可能放暑假了，有的小同学不喜欢吃麻辣的，怎么办呢？吃蒜蓉的啊，都是经典的口味啊，新鲜活虾。现烧入味，虾肉 Q 弹紧实，最省心的是免切免洗免调味，厨房小白也能够轻松驾驭。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吃完之后你用那个汤汁来拌一下拌面，我的天，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4盒共5.6斤，只要79.9元，只要79.9元。从今天晚上开始啊，谁最配世界杯啊？小龙虾呀，安井洪湖小龙虾，你还在等什么？乐购908。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908此刻气象，让我先把口水咽一下啊。先来看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北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8度。再来看一下省

0: 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是我们的肖子叫芝麻糊啊，芝麻糊说，昨天烧的丝瓜、毛豆、炒肉丝，你看我记得是不是很清楚？他说一拖二烧的，两个孩子都爱吃，哎，所以啊，就是喜欢看到孩子们那种饿的样子。你知道我带两个就是姐妹俩啊，姐妹花，然后一起去爬那个东势隼山的时候，她妈妈就一直担心说你要带他们去饭店要干嘛干嘛，我不存在，我就背着一包什么烤肠啊、巧克力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啊、薯条啊什么东西。肯定有开心果说了，哎呦喂，你给他们吃的这可都是垃圾食品啊。我那天在跟大家说控糖革命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可，就是你吃了以后你一定要运动，你运动了以后你摄入的这些所谓的垃圾食品，什么高油高脂肪还有高糖，那些糖会直接被你的肌肉给抓取掉，这样就形成了你的肌糖原，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吃这些东西没问题的，怕就怕你在家里闲着没事儿，然后在那，知道吧。这位小子说，小雨，我单方面同意妖哥退休后你来接班。你姓丹？
5: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6: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7: 快壶酒。
8: 好嘞。
5: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我是替妖哥来享受美食的小雨啊，这位小子，一大碗的千张烧肉，红烧肉啊，还有一碗就是虾米鸡蛋，再有一碗尖椒炒蛋，还有这是咸肉烧花菜吗？你这么多硬菜就吃这么一小碗饭，不合适吧？还配着一脸盆的西瓜，你准备他洗脸吗？你这可以啊，你这是。这位小子说中午听着节目入睡，好呀好呀好呀，要不要给你唱个催眠曲？这位小子说我和小雨的观点一样，我一般带孩子出去会带点零食，在家里不给吃零食，怕身体不运动吃零食耽误孩子正餐，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哎，还有啊，现在的孩子他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没得吃，他是不知道饿，给他饿一饿吃吃。我爸老是说一句名言，说饿你三顿稻草吃的你都想。这个小子说螃蟹都不过敏，就是吃虾过敏，越新鲜的小河虾吃一个就过敏，那你买回去以后你就放着呗，放快过保质期了你再吃就是了。 他说龙虾吃不能超过3到5个。哦，那可以啊，你吃不掉我把我的地址发给你好吗？开玩笑开玩笑啊，大家按需所买所取就可以了好不好。我是吃小黄鱼过敏，我是吃小黄鱼过敏，真的。所以呢有段时间小黄鱼现在多少钱我都不知道了啊，因为好久好久没有碰它了，我一就会发烧然后浑身起疹子。因此您买的是不是正宗小黄鱼，我可以去帮你哦。好了，18点。对不起啊，我又回到开心副驾驶我的晚高峰舒适区了。12点40分，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来吧，我们来跟大家互动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先听个语音留言啊，来，请说。
2: 我酒醉。
0: 这位小开心果为什么？这位小逍遥子为什么那么激动呢？是因为我在之前我说听他的声音打卡嘛，对吧？我说你应该在5岁到50岁之间吧。哎，我没有说错啊，酒难道不是在5和50岁之间吗？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来，大家听好了啊，一句话证明你有多大岁数了啊，不用具体啊，不用具体，就是一件事儿，你不要告诉我哦你9岁，你90岁，不用这样啊，就是通过一件事儿啊，比方说我昨天不是熬夜看世界杯了吗，对吧，我今天早晨的跑步都没跑，真起不来。我还记得想当年跟同事们一起看世界杯的时候，那回我刚到台里，哦，不存在，晚上看看了以后我们有没有休息一会儿我都忘了啊，然后就直接上班了，白天就上班了，继续上班，搞什么啊，就是哦看一会儿球，哦就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了。廉颇老矣，还能看世界杯否？哎，就这个意思啊，就一句话证明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我们看看今天的幽默一箩筐都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啊。先来看一个上海那边发生的事情，一个女子打车，打车之后呢要司机师傅啊帮忙把她的行李搬到三楼，司机表示搬不了，哎，女子被拒绝之后立马变脸吐槽说走遍世界也没有遇到像你这样的人，随即就要求下车不干。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就是要求把他的行李搬到三楼，人家不愿意他就不干了啊。反正呢我知道的是打个货拉拉都不包括搬运行李的，好吧啦。再来看北京，北京一个高某因为经济陷入困境啊，然后遇到北京一家超市的时候啊，他心生歹念，夜里高某通过网络平台联系某搬家公司，谎称该超市需要整体搬迁，邀约对方上门服务，又谎称自己没有带钥匙，搬家公司开锁之后把超市就直接给搬空了。高某提出用烟酒来抵消费用，又在外出逃跑的时候让搬家公司在指定的旅店休息，引起了搬家公司人员的怀疑，于是就报警了。这个事儿我也不得不说啊，这搬家公司也是心够大的啊，说开门就开门，你好歹看个营业执照啊，你以为是芝麻开门呢、啊、最后这个事儿呢也是和吃有关系。前不久62岁的老尤因为感染性心内膜炎然后就住院了啊。在福建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ICU 的医护人员救治之下呢，感染得到控制，心功能也改善了，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继续康复。老尤胃口大开，一口气吃了6大碗稀饭，但没多久呢老尤就胸闷气短，然后又被送进 ICU 了。还好啊抢救过来了，就6大碗稀饭直接。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廉颇老矣还能哭哭干饭。

这首歌叫《认真的老气》，不要喝那么多稀饭啊！真的、啊，因为那玩意升糖太快了。如果说你喝的是小米粥，那还稍微好一点。又说到了我们的山西的一样好物，不仅有老陈醋，还有小米粥。稀饭真的不要喝那么多，就你等于是在喝糖水，你知道吧？非常非常非常危险啊！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小子啊，一句话证明你已经多大岁数了。这位小子说，我感觉我在听重播。当你出现幻听的时候呢，你应该年纪睡吧睡吧啊。这位小子，昨天下午我看。

0: 老家娃的语文期末试卷有道填空题，老大徒伤悲，他把徒写成了等待的待，就是老大带伤悲呗。晚上准备见到他爸，跟他爸分享一下，乐呵乐呵，结果忘了题目是啥了，后来问了娃才想起来。哎呀，你能忘记算是福气了，因为记忆是痛苦的根源。这位小子，妖哥说请假期间有位非常非常优秀的主播来帮忙代班，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往上窜，往上窜，窜你猴啊，窜呐！
1: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讲真的，一句话证明你的年龄。我今天早晨，我不仅仅看了日本对巴西，还看了德国对哪个来着？哎呀，不过讲真的，就是日本对巴西那场比赛，我看，我后来发现啊，第一，场上球员除了一个巴西队的内马尔，我认识，他还没上场。除此之外，场上的所有人我一个都不认得，一个都不认得，你知道吧？包括他们这一次换人的规则都不一样了。你们知道，就是足球比赛能换几个人吗？在我那个年代可以换三个人。哎，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啊？然后这一次世界杯是可以换五个人，但是你必须在三次之内换完。就你一次可以换多名球员，但是必须要在三次之内换完，你知道吧？啊、哦，真是时代变了呀！不懂啊，真的是不懂啊，你知道吧？行吧，有些变了，有些没有变。什么变了呢？规则变了呀。什么没变呢？燕之屋没变啊。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五瓶抱抱猪加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对于孕妈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这款燕之窝鲜炖燕窝是高温炖煮的，灭菌彻底，孕期吃着放心，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非常的好。清润滋补，孕期没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送父母、送师长都特别合适。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想要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

九，回复299就能下单了。哇哦，你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洪湖的小龙虾，对吧？啊，便宜，那就将近6斤，80块钱不到。然后燕窝虽然相比小龙虾贵一点，但你可以在决赛之前你都吃小龙虾，你决赛吃个燕窝，不是 OK 的吗？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3点整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这位肖子说，看看我一拖二早起运动，谁说没时间跑步啊？我看了一下啊。可以，今天早上跑了6.92公里，是吧？挺好，挺好。我、哦、看一下您，就几乎每天都跑24、25、28、29、30，可以，可以，可以。在这里呢，也是撒下英雄帖啊。如果说哪位小伙子你们跑过半马甚至全马的话呢，也可以跟我说。我们呢有一个跑步群，也可以拉您进群，我们一起边喝边啊、哦，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不不。跑步不喝酒，下顿继续喝。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来看看这个整点的908正点播报。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最近网民杨某，男40岁，为了吸粉引流，谋取私利，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奠基的三系杂交育种技术，大肆攻击育种技术，相关内容引发公众强烈愤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杨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之中。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消息。今天位于鸡西的徽杭古道景区发布闭园通知， 受强降水影响，为保障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景区今天暂停开放，具体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最后呢，来看一下国际新闻。联合国旅游组织2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新总部揭幕仪式，数百名政要及旅游业界人士出席活动。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梁雪琪编辑，小雨播报。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有小子告诉我说，德国对阵的是乌拉圭啊，说我是故意的。我为什么要故意呢？你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啊，你也会忘记很多东西的。这位小子，我头上有犄角，犄角，犄角。这个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我身后有尾巴，尾巴，尾巴。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7: 二壶酒，
8: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6: 年轻不知凉什么，哎，我总结一下，您这句话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呗，是吧？昨天到半夜了以后啊，突然一下凉下来了啊，盖个毛毯还刚刚好，反正就肯定不用开空调啊。我为了看世界杯，悄悄的一个人在书房，好爽哦，除了没有小龙虾和燕窝吃。这个小子说下午5点合肥市区中考开通查分，是吗？哦，那大家帮助大家，因为不断的有我们的小子在问中考的事情啊。那这位朋友说下午5点合肥市区中考开通查分啊。这位小雨，你大哥快要来了。不一定啊，可能是我二哥。你怎么知道是中雨大雨还是暴雨？这位小子他说，我是趁孩子早上睡得正香的时候出去跑步出出汗。哎，谁不是呢？我都是大概5点半然后就出门了，有的时候夏天天热，走得更早啊，走得更早。他说运动完之后啊，排解排解情绪，身体好了，心情也舒畅。你说太对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只有你参与到运动当中去，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个乐趣。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跑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项目，因为它几乎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参与。因为我有的时候还在我们合肥市的南堰湖，然后参加黑暗跑团的陪跑，我也是陪跑员之一啊，就是那些盲人跑者，我们叫黑暗跑团。他们很棒啊，真的很棒，一直在坚持，多好啊。所以我讲了，跑步不等于马拉松，也不等于半程马拉松啊，这是两回事儿。但人人都可以跑，你像这位朋友，他每次跑个6公里左右，哎，可以啊，就很快乐了， OK 的，没有问题，特别好啊，坚持下去，坚持坚持啊。 来吧，各位，来到今天节目最后半小时啊，那么我们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来说一说看，你的手机上，你的手机上有没有定闹铃啊？然后呢，闹铃就定在几点汪中，就合肥话啊，就是定在几点啊？你的手机有定闹铃吗？或者你有闹钟吗？定在几点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我通常如果是约了朋友一起跑步的话，那可能我们四点多钟就要起来了，一定要吃吃啊，弄弄啊，把装备都准备好啊。那今天呢，我是定在了2点钟。那说不对吧？比赛不是1点开始的吗？嗯，我看的是下半场，因为我知道我年纪大了，撑不了全场。所以我看的是下半场啊，我总不能只看个上半场吧？这个上半场我都觉得日本队进16强了呢，我。所以就定在了2点钟啊，2点钟闹铃响了一遍，我都没起来。
7: 叔叔，可不可以叫我们踢球啊？
8: 还踢球？
9: 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
10: 这就叫打吗？
11: 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6: 好，来到今天的说个球事儿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30号完整战报如下，向各位小伙子汇报一下啊。今天呢全部都是16进1的对决，3场比赛胜者进16强。那么第一场呢是在1点钟，巴西2-1战胜了日本。那么在上半场29分钟的时候呢，佐野海洲就是单刀远射破门，日本拔得头筹。下半场56分钟的时候，卡塞米罗头球扳平比分。96分钟的时候，马丁内利补时绝杀，巴西惊险逆转。这一例96分钟的绝杀，也是1966年统计以来世界杯常规时间最晚的制胜球。就这么说吧，我觉得就跟我的祈祷有关系，因为我实在是太困了，你知道吧？真的就在96分钟的时候，我就说绝杀，绝杀，绝杀，绝杀，然后就进了。真心话就这么神奇啊，因为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我觉得巴西给我面子啊。我不是说好像日本队踢的就不怎么样，但是确实在下半场的时候就完全压制性的，就是巴西队进球是迟早的事情，而且巴西能够过关，我觉得也是，你比方说到后面2场比赛都是点球，那点球就50%对50%了，那就跟实力可能关系不是特别密切了，你知道吗？所以巴西过关也是应该的啊，也是就是大鹅怎么叫该呀。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和巴拉圭啊，1-1战平，然后进入到了加时赛呢依旧没有进球，于是到了点球的时候，哦，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啊，点球我记得我跟我女儿一起看的，然后德国队第一个上来罚点球的人，我就觉得他好紧张好紧张，就你漠视他就觉得好紧张，果然第一个就罚丢了，然后好像是第2个还是第3个人上来罚的时候又罚丢了嘛，然后我女儿当时看说，爸爸他的脸色好难看呀，啊，我说真的吗？他真的就没进。所以后来我不敢让我女儿再看了，知道吧？这家伙这可以啊，到了关键时刻我再用啊，太厉害了。后来但是德国队守门员诺伊尔还是够厉害的，在最后2轮连续扑中了巴拉圭队的2位球员的点球扑出，哇，这个太厉害了，帮助德国进入到1-1的决胜。结果中国一句老话叫做再一再二不再三嘛，啊，人家给你2次机会了，结果德国队上来那个人又踢飞了，然后巴拉圭队然后进球淘汰了德国队。那最后这场比赛呢是荷兰啊，荷兰对阵摩洛哥啊，3-4也是点球， 点球决出胜负的。我今天到直播间的时候，看到直播间，老师还在看一场比赛，我说这是录播吧？他说哎，直播，我直播踢到现在吗？我上节目了，他还没踢完吗？他说又是点球。哇，所以真是啊，真可以，真可以。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说说看，你有定闹钟吗？你的闹钟定在几点？哦，明日预告啊，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凌晨一点是科特迪瓦对挪威，然后五点钟就是明天清晨法国对瑞典，上午九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

时间都去哪儿了？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定闹钟吗？闹钟定在几点钟？这位小伙子说每天早晨5:40，我不知道您是5:40要起来上班了，还是晨练？这位小伙子两个字儿，上班，上班。啊，上班定闹钟是吗？我不知道您上班是几点钟啊？以前的话我是还行，因为就是晚高峰的节目嘛，中午来就行了，中午来就行了。但因为现在有一个中午的节目，所以呢早上也会来的比较早一些。银子说娃上学就定6:30，放假就定7点，但是7点归7点依旧起不来啊。他说很佩服早起的你们，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万一我们是虫子呢？他说你还就着醋，厉害厉害。其实我真的觉得饮食上啊，就是大家注意一点的话，还是会对你的整个的精力的管控会很有帮助的。包括先吃蔬菜啊，先吃纤维，然后呢会控制你的血糖的波动啊，包括喝点醋会抑制你的降解酶，然后呢会使得你吃的碳水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也会减缓15%到20%，真的很有帮助。包括你吃完饭以后千万不要立马就啊晕碳了，我要休息了，一定要动一动，走一走，这样的话使得你的肌肉里面可以抓取一部分糖分，你这样不是那么需要糖，你吃的就少，你吃的就少，你身体的负担就会小啊，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吧。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3:19，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明天开始就要开始降雨，说是今天就有大雨或之类的啊，我不知道到底是暴雨还是大雨，总之也许是出现在下午，也许是出现在晚高峰，也许是出现在夜里，提醒大家都要未雨绸缪，有所准备。

0: 我的闹钟在晚上8:40。
1: 你的闹钟在晚上8:40，提醒你起来吃夜宵吗？吃龙虾还是吃燕窝呀？这个小子说，你们广播上班不是8小时双休工作制吗？早八晚五。不是啊，这一看您这么说呢，就不是一个广播人啊。我记得我们的老领导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主持人的工作状态应该是24小时的工作状态，就是你平时里，你比方说你看书啊，或者是你在跑步中啊，或者是你在听别人讲什么的时候啊，你突然觉得，哎，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啊，这事儿可以在广播里，在节目里，就你要有一个分享欲，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就像是我看到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我觉得共堂革命真的不错，对于我自己实践来讲很有帮助，我觉得跟大家分享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益处，所以你要有个分享欲，就是24小时的工作状态，时时刻刻，甚至在梦里，哎，我梦到了领导找我开会，你知道吧，就分享欲啊，当然了，大家的分享欲也是非常的爆棚，比方说我们这位小子，匠人之装，匠人之装。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哎，你看，就这个读的也是很专业的吧，是不是跟匠人一样，隐蔽工程，你就得小声点嘛，是不是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啊、哦！现在到店签约呢，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中集成灶，统统，这个拉胯了，这家再来一遍啊、哦！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哎呀，好了，说到这里啊，看一下时间啊，马上要给大家放结束曲了啊，因为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肖子提到了这一点，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在不在听啊，说能不能把最后那首歌啊换的每天都不一样，你每天不一样吧没有问题啊，你就换首歌不行了吗？但我觉得有一个自己固定的，你知道吧， BGM 就感觉到这特别的匠人制装啊，就是整套它是完整的，完整的一个体系。好了，不多说了啊，把任逍遥送给各位的逍遥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

0: 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大成，共同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哈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北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8度。再来关注河北市的天气哈，多云，室外温度29，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股市方面，上证综指4080.19点，上涨了6.54点；深证成指16174.07点，上涨了361.20点；创业板指数点位4340.95点，上涨了124.1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动态信息。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2: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2: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2: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间的1:33，欢迎各位锁定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大成。哎，有多少人知道今天是月末周二哈？所以待会儿呢，咱们是要积极检修。今天这个节目呢，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是这么时不时的出现一下，是怕你们给我把我给忘了。哎，有些聪明的朋友就说了哈，大神你是不是放暑假了？我这个40好几的年纪呢，大概率是不能再入学了。不过有机会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哈，这如果去学校里边充一充电，有足够的时间，或者是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心态，那我还是真的愿意去。啊，这两天。没有办法哈，跟大家不聊球，对吧？就是如果聊比分，你们一定会说你怎么那么土啊，什么年代了，比分这个事儿从踢完球的那一刻我们就知道了啊，现在信息如此之爆炸，我甚至连球员的场上跑动数据我都能找得出来啊，所以呢咱们聊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不聊足球，我们聊一聊熬夜怎么样。这段时间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你们没少熬夜，包括中午我在吃饭的时候跟朋友聊到这个事儿，他说哎，昨天晚上看球了啊，巴西对日本，熬了一个小夜，他说我实在是不太敢熬那个大夜再去看什么德国哈那场比赛，和巴拉圭嘛，对吧，加上一个点球踢完天肯定是亮了。所以啊，目前为止在网上包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就说了，我一旦看了球，哎，没关系，晚上没睡的白天我给补回来，然后呢我就是狠狠地睡一觉，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够让我的大脑得到充分的恢复，身体得到充分的滋养，我就站起来了。就你们来说行不行？有多少人最近熬夜了，或者是你们因为工作熬夜也好，或者是因为这个看球熬夜也好，都来说一说哈，就是熬完一次夜之后你就连续睡个10个小时，能不能让你的大脑修复呢？

0: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1: 大老师，小谷说你有你没你也可以。
2: 我只能讲，他讲的没错。没我，他怎么出去啊？处理自己家里的那些事儿呢？我们书归正传啊，这个这段时间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留言哈，而且呢是集中在六月份了，跟大家说一下哈，留言排行榜排名比较靠前的是什么呢？就是大睡特睡能够修复大脑。哎，这个事儿也不怪哈，不怪这个网上留言比较多，主要还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看球的朋友们比较多嘛。首先他的这个留言是怎么来表达的呢？熬夜之后狠狠地睡上一觉，连续睡上十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自己的大脑得到充分的修复。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啊？先跟大家说一下了哈。啊，当然我个人觉得不太靠谱。那有些单位呢做了一些研究，我给大家说一下哪些单位做了研究哈。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啊，北京市网信办，首都互联网协会啊，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共同发布。你看看这一二三四五六个单位哈，共同来发布了。那么真相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超长的睡眠并不等于是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有可能会损伤大脑的功能。那么正常的成年人睡觉的需求呢，比如说一个睡眠的长度大概是多久？7到9个小时。那么熬夜之后偶尔睡一次十个小时呢，它叫做什么呢？叫短暂代偿，能理解吧？短暂代偿，就这一下是可以的，你只能缓那么一下，如果说时间长了叫弊大于利。而且呢这官方的说法是这么说的哈，叫弊端远远的大于利端。你听听看，为什么会这样啊？分析一些科学的知识给大家。你看看我们这来的都是硬核的知识哈。首先说我们的大脑总指挥部，对吧， CPU 前额叶皮层就在那个地方，就我们广播嘛，我也没办法指给你们看，就电视我也没有办法指给你看啊。大脑在这个位置啊，他最怕三件事儿，说一下哈。第一个熬夜，就最近你们在干的事了啊。第二件事呢叫压力，就是感觉到哎呀，这事儿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情感压力大。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叫睡眠不足。所以你看哈，这个前额叶皮层啊，确实它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娇贵和脆弱的。

但是你知道吗？就大脑的这个前额叶端呐，它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状态？就是它是通过密集神经连接参与认知控制、情绪调节、痛感，包括行为管理。你可以理解吗？刚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情绪调节。就如果说有些朋友们，你啊，就是你身边有一些比较易怒、控制不住情绪等等等等等等哈，就多半都有可能是前额叶皮层有那么一丁点的损伤，或者就是你看对吧，控制力啊相对较弱啊等等等等哈，就我们都是科学研究出来的哈。它主要主导的是什么呢？叫记忆的存储功能。然后呢如果说啊前额叶

会有一些损伤，会削弱什么呢？认知功能，导致于叫什么？倾向撒谎。临床观察呢，如果说这个区域损伤之后呢，会引发什么呢？叫额叶综合症，表现为逻辑推理丧失，就你没有什么推理能力了，情绪波动了，行为失控了。听听看，我只能说我还是别学医了，念都念得不顺溜。好，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你因为熬夜最近那段时间呢，或者是压力大，或者什么样的原因，情绪哈会有一些波动啊，包括我刚才说的什么记忆力变得更弱啦，等等等等哈，一定要记得了，该怎么样去修复咱们的这个前额叶皮层，不是赖床的时间更长，而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非快速深度睡眠，明白了吧？就深度睡眠，快速的深度睡眠啊，这个过程呢，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和深度养护。总共分成三步啊，第一步呢叫做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的时候呢，脑脊液循环流速会提升10到20倍，可以快速的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啊和其他的脑内的代谢废物，缓解脑雾。第二点哈，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够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逆转神经细胞轻微的萎缩，你看看哈，这深度睡眠确实是有好处的。第三点哈，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啊，这个叫神经营养因子，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突出，强化前额叶的调控功能。而那些连续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呢，会带来多重的副作用，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注意啊，什么叫睡醉？就是喝醉、睡醉。你们经常不是说晕碳了吗？有些人睡多了会晕觉。你睡多了之后会导致什么呢？你醒来之后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哈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状态越差你越想睡得多，结果呢越睡越差，最终出现的是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加重了前额叶的损伤啊。专家强调了，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你看一看，23点到凌晨3点刚好第一场球。

来，各位都来说一说哈，你们最近有没有熬夜啊？然后熬完夜之后的状态和感受呗。就我刚才说这些地方，你们能不能对照得上？如果能对照得上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来改一改。如果你自己本身不具备这样的一些问题，我倒是觉得，提醒周边的人注意一下吧。关键我们当下在熬夜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仅是对大脑的一种损伤哈，更为重要的，它对肠胃的这个损伤也非常的大。我在朋友圈里刷的时候发现哈，我并不是这样。首先第一点啊，我不会熬夜看球，就是过了熬夜看球的那个年纪了啊。当然你们也可以理解成为我这个年纪熬不动了，有点唏嘘哈。客观的说啊，刚才不是说了吗？两方面，一个方面是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啊，会受到一些损伤，导致易怒、记忆力差啊，等等等等，行为失控啊这一类的情况。你不要看这一次两次，就是你会感觉到情绪啊不由你自己来控制，你动不动一件小事，以前可能就自我缓解疏解掉了，但是你瞬间爆发出来的那个负面情绪，会一直影响到你自己，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前额叶皮层啊就受到了一些影响了。啊，就有损伤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还有一点呢，就刚才说到的，就熬夜伴随的是什么？酒和烧烤和深夜的一些精神食粮也好，哈，物质食粮也好，都有可能嘛，对吧？你的这个肠胃负担也会加重，啊，冰啤酒呀，冰饮料啊，冰西瓜呀，啊，烧烤啊，就油加冰，你们也知道，啊，这个肠胃的负担可真的不得了。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啊，你看我这一来就得关心你们的身体，虽然我来的不多，但是每来一次总得关心你们几次。啊，不是，你们不能这么去说啊，有人在说像我这种没脑子的还有修复的必要吗？不可能啊，这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有脑子的。没脑子的人不会说自己没脑子，知道吗？不然怎么会有卧龙凤雏大聪明。就有很多的这个临床的心理研究啊，就会这么去说了，就你如果很谦虚的能够先用自我否定的形式说出一句话啊，比如说像我这样不聪明的人，不，我都能看得出来有问题，对吧？像我这样长得不好看的人，我都会觉得穿这件衣服可能会让我变得更难看。就是但凡都能够在所有的话语之前加上一句对自己的否定，你放心哈，这个人第一个他绝对不是一个笨的人，第二个他的情商是有一定的分数啊，并不是说情商有多么多么的高，但是是有一定的分数啊。因为吹嘘自己往往会让别人觉得难受，但是否定自己你往往会在很多的朋友中间对你形成一个不错的印象啊。哎，这个人很谦虚啊，这个人一点也不浮夸啊，起码印象分会加很多。

我们欢迎各位哈，继续回到幸福生活家，我是大成哈。然后有人在说这个叫什么来着？哎呀，这个能够先否定自己的，对吧？一般来说都是挺聪明的哈。但是先肯定自己的，往往就是喝多了啊。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喝酒的时候呢，要酒喝就是喝多了啊。他一讲他喝多了，他就没喝多。你看，这不就反过来了吗？是不是？哎呀，这不没喝多，没喝多啊！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像这种情况就是喝多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哥，我真的不能再喝了，我不行了，不行了，状态真的我不行，我不能再喝了，我真的，你别给我倒，不能再喝了。这种就是没喝多，

0: 哎呀，还是我关心你们啊，是不是？啊，这个不要熬夜啊，熬夜这个偶尔一次可以，但时间长了肯定是不行的。啊，除了关心你们之外的话呢，这个身体哈还得关心一下你们的生活状态。啊，什么状态呢？跟大家说一下，夏天空调吹多了其实不一定是好事儿。这个应该很多人都跟你们讲过了吧，对吧？空调不能常开，不能开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否则的话会得空调病，这很多年前就有了。所以呢，我们就尤其是我个人哈，就特别心疼你们。我建议你们吹电风扇，一方面省钱啊，当然并不是因为就咱们现在条件不好，是吧？你们又不是我，你们吹得起空调，但是你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给大家推荐一下了，荣仕达空气循环扇，你听大品牌啊，空气循环扇和以前的这个电风扇真的不太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我给大家说一下哈。第一点，科技时代了嘛，对吧？我们先给大家安排的是荣仕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注意了哈，语音功能就不是你哎，遥控器在哪儿？第一个找遥控器找不到，对吧？电风扇经历过很多的时代，第一个是手摁的。拉绳的手摁的都差不太多，对吧？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呢，是那种遥控器的，都不方便。现在怎么办？直接喊，你躺床上，你不用起身，你开口就说：“哎，那个循环扇，开机，两档风、三档风，没有问题吧？”直接给你操作。而且你说我不喜欢喊，我这个人沉默寡言，我电风扇我都不愿意喊它。控制面板，哎，你还能自己去按。还有什么情况呢？你还能给你个遥控器，就一个电风扇三种玩法，啊不，三种用法。遥控器是6米的距离啊，你可以遥控，老人孩子都能够轻松上手。8档风力啊，8档风力，我当年开车，我手动挡的车都没有8个档位，人家这个一个电风扇8AT。自由调节，还支持8个小时的定时。哎，就你去吹着吹着，夜里面说，万一我睡着了，夜里面的温度降下来了，别给我吹受凉了啊！你看，又关心你的身体了哈。夜里边呢，它会自动关机，啊，睡着了也能放心。还有8D 的广角自动摇头，你就发现我们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就比我们这个脑袋转的幅度都大。立体循环送风啊，带动全屋的空气流通哈，风感柔和不冲人，不会吹的人不舒服啊。然后呢，加宽加重的底盘啊，放在那里呢也是稳定不晃，很扎实那种感觉哈。整机可以拆开来冲洗啊，清理灰尘特别省心。另外，不要以为现在电风扇只吹风哦，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绝对不一样。这个空气循环扇厉害的地方来了哈，自带。香薰仓，你还能放香薰片或者是精油，吹风的时候它还能够清新空气啊。那你想一想，你这个香薰你可以放很多种啊，什么鸢尾花的，各种水果味的，烤鸭味的，你哪一种不行，对吧？就各种各样的精油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荣仕达呢，其实这个牌子各位都知道哈，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啊。而且呢，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我刚说那么多，你们一听这个风扇不得大几百吗？不是啊，129块钱，可怕不可怕？129，就你在我们的乐购908，你就会觉得你的钱特别值钱啊。129块钱，刚才我说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带智能的 AR 语音的。声控外加带什么香薰功能都有的啊，129块钱啊，深灰色、玫瑰金、粉色都可以选。这个价格呢，你想想看，我刚才讲过了哈，语音控制、香薰、8档风力、空气循环扇啊，1年质保，我们还有质保啊，吹起来像夏天的晚风啊，拂面而来，清爽舒服，并且它没有什么噪音啊，低噪音，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或者是睡眠有那么一丁点儿的这个就是。我们合肥话叫什么呢？就是睡眠浅的吧，合肥话叫睡眠紧的，睡觉紧的，睡眠浅的啊，就是你都可以试用啊，大家抓紧时间去商城看一看吧。
1: 对。
0: 然后你一边吹着电风扇，你会想着说，我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我跟你说哈，我们还给大家来点小龙虾。今天乐购908商城带来了这个安井鸿湖的诱惑小龙虾，单盒净重70克，四盒5.6斤啊，一共是79.9块，吃到爽没负担，性价比直接拉满。虾的源头呢，湖北鸿湖核心的生态水域，水质洁净，然后呢，天然的食料丰富，养出的小龙虾个头呢饱满，肉质鲜活，全程5道标准化工序，严格控制品质，鲜活捕捞，人工分级筛选，哈，超声波清洗，啊，全程是严格的标准来控制的，啊，洁净处理，食用呢没有负担。啊，分麻辣和蒜蓉的两种经典口味，新鲜的活虾现烧入味，虾肉 Q 弹紧实，最省心的是免切免洗免调味哈，厨房小白也能够轻松驾驭了。吃完用汤汁炒饭、煮面、拌饭，样样都行，就一虾好几吃哈。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4盒5.6斤哈，才79.9块，抓紧时间去乐购908。好，那说到这儿，咱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啊！明天的幸福生活家，我们再见。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

0: 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咚咚，车随路行，心随生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带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0: 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0: 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提示大家呢，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这个互通呢，到蚌埠互通段主线进行了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好，另外通过电波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正式启动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可以达到100%啊。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呢在等待着各位，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的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3。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道路的通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马上呢，我们就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大家进行一个综合的盘点。你好，刘警官。
1: 是，您好，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较为平稳的。那么首先来看到这会儿的高架桥方面，长江新路高架桥啊，这会儿是西往东的方向，在西二环的上桥口啊，通行流量还是稍大的。那么我们也对玉兰大道的上桥匝道进行了交通管制。啊，除此以外的金站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有小范围的排队，包括大道高架桥的龙川路上方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玉溪路转朗西路这个位置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这样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注意控制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目前南一环仍然积压的节点在金屯桥的东西两侧啊，那么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那么除此以外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东西双向，包括这会的北二环的嘉山路段，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车辆还是相对集中的，通行的速度也是明显较慢啊。那么除此以外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的北二环的路段刚刚撤除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边也请大家留意，在尾部徘徊仍然在天水路段情况的车辆还是要注意了，控制好车距，谨慎驾驶了。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西二环往南二环转弯的施工路段啊，目前积压的流量还是较为紧张，这边也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一定要注意警示标志标线的引导，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谨慎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 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09，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雨涵。今天晚上依然是雨衣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来，小伙伴们说一说下班晚高峰您回家的路上的状态怎么样啊？可以在微信上第一时间说一说。因为我今天感觉外面的天气好像有一点想要下雨的感觉哈。
0: 对啊，
1: 其实蛮凉爽的。
0: 是的，没错，
1: 昨天很大，
0: 我们就在节目一开始呢就不断的提示大家，咱们合肥咱们安徽又要开启雨循环模式啦。
1: 对，没错哈，提醒大家记得啊，这个出门的话要带雨具。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重要哈，今天是中考出分的日子。今天的17点之后，合肥市区的考中考成绩将会公布，考生呢可以登录合肥招生考试网，然后就可以去查询本人的成绩。同时呢，公布的还有2026普通高中阶段最低录取控制线。不过我了解到，刚刚还有很多家长没有查到分，因为进的人一下子涌入太多人，不要着急，没关系，分数就在那里了，
0: 对，
1: 不增不减了，
0: 对，
1: 别着急，
0: 也是不离不弃啊。
1: 对，
0: 说到这个雨，我知道成绩公布呢，有些朋友家庭当中觉得艳阳高照，有些朋友家里觉得呢，那是大雨滂沱啊。我们刚刚也收到了最新的信息，2026的合肥市市区普通高中的录取的最低分数线呢是477分。
1: 2026合肥市区中考报名人数是4.61万人，总分呢是750分，其中700分以上的是3548人，这和去年相比哈，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
0: 提升
1: 啊，人数非常多。去年我记得是800多人嘛，今年是3548人，650分及以上的是19270人，600分及以上的是29155人，550分及以上的是34744人。
0: 那么今年的合肥市区中考报名呢是4.6万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呢是3.9万人，录取率达到85.1%，较去年提升6.48个百分点。
1: 四县一市的中考报名呢是4.7万人，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是4万人，录取率达到85.09%，较2025相比增加了7.65个百分点。
0: 那么今年的合肥市区省示范高中第一批次招生学校一共呢是27所，安排招生计划2.7万人，占总计划的71.07%，较去年提升2.12个百分点。每10个普高新生当中，超过7人将会进入到优质高中去就读。
1: 对，那今年合肥一中、六中、八中、168中学以及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等13所头部学校，安排招生计划是1.6万人，占到了总计划的40.79%，和去年相比呢，增加了3440人，占比也是提升了3.41个百分点。
0: 是的，咱们合肥市区的中考生呢，目前我估计都是在紧张的哈，去查询中。对对对。我估计一拥而入呢，会让这个网站在一时间呢打不开这种情况啊。那无论成绩呢是不是达到预期，孩子呢都会开启下一段的人生。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日子当中呢，高中呢也许会住校，之后的大学呢或许会远行，然后呢工作成家。我们眼中的孩子要慢慢开启自己的人生的新征途了。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们告诉孩子包括家长啊，更需要的就是肯定。
1: 对，考得好固然皆大欢喜，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成绩，其实它就像高考一样的，它也只是人生的一站而已。高中咱们可以再重新逆风翻盘，再重新去努力，向着自己的梦想去前进。不管考试成绩如何，我们家长都要好好的去引导孩子积极的面对未来，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讨论未来的学习计划啊，包括一些职业规划，帮助他们去树立信心，明确目标，同时呢更要去鼓励孩子未来继续努力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其实对于人来说，无论是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我们是学习的一个集中的时间。
0: 对，
1: 但是学习到了高中大学就停止了吗？不会，人的一生都要在不断的学习。我们在学校里学习，通过书本学习，将来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我们会向前辈学习，会向我们的领路人学习。
0: 对，
1: 我们会向社会去学习。
0: 是的，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最近特别流行那句话，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都刷到了啊。虽然说车灯呢只能照亮你车前的几十米的道路，但是你依然可以安全 顺利的开完全程。
1: 对，心里的那盏灯啊，要始终得亮着。
0: 是的，没错。好，当然了，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呢，依然老规矩，有一道热身题和大家一起来脑洞大开啊。
1: 好，咱们今年是今天正好是上半年结束的最后一天，
0: 对对对，
1: 对吧？
0: 6月30号
1: 是，
0: 嗯，
1: 然后呢，即将要开启下半年了，一眨眼啊，嗯、这2026年已过一半了，
0: 真的过一半了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时间实在是快的，让人觉得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
1: 真的就是白驹过隙哈。
0: 对，
1: 感觉
0: 是的。
1: 好，今天问大家，1年365天，咱们已过一半了，我想问问您，觉得哪天是最长的呢？1年365天，哪一天最长？脑筋急转弯，开启了。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傍晚的5: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这个晚高峰，雨衣组合雨涵一鸣陪您在回家的路上哈。这个时段，我们的这个脑洞大开热身题，和大家来说到这个题是这样的啊：一年365天，你觉得哪天最长？
1: 哪天最长啊？
0: 嗯。脑洞大开啊，不是常规知识题，是 IQ。
1: 就放假前的那个工作日最长，嗯，
0: 就是一直在等待当中，期待当中，
1: 对啊，
0: 是吧？
1: 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你特别期待的那一天到来之前，你特别期待的那一天到来之前那一天，日子特别长。
0: 那我觉得对于
1: 很漫长。
0: 热恋当中的人来说，哪天最长？想你的那一天永远是最长的。
1: 哦，
0: 嗯。这是最浪漫的解释，
1: 话说出来了是吧？
0: 哎，开拓一下思维哈，赶紧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有朋友说是夏至
1: 啊，夏至确实物理这个概念上理解哈，时间概念里它是一天当中白天最长的，
0: 白天那只能说是白天最长。
1: 嗯，因为过了那一天之后，
0: 嗯，
1: 就开始夏至一阴
0: 生嘛，一天短一线
1: 了嘛，对，嗯，冬至一阳生嘛，一天就短一线了嘛。
0: 是的，
1: 对，
0: 夏这个冬至吃了冬至面是一天长一线嘛，
1: 对
0: 啊。好，再次提示一下，不是一套知识问答题，
1: 脑筋急转弯，
0: 对，一定要有创意的答案啊！
1: 出知识问答题多没意思啊！因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知识含量可厉害了，对吧？难不倒大家，
0: 对，
1: 所以必须得是逆向思维，脑筋急转弯。
0: 对，一年365天，你觉得哪天对你来说是最长的呢？来，赶紧发到微信上啊！
2: 第9天最长，因为第9天长。
1: 哎，这个好像有点有点意思啊，
0: 有点意思了啊。好，大家是渐入佳境啊。好，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了哈，他说我觉得哪天是最长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打工的朋友来说，下班前最后那5分钟是最长的，
1: 打卡等打卡是吧？
0: 对，到那一刻钟表就像被人灌了铅，秒针每走一秒都要做3次深呼吸，这5分钟的体感时长能吊打前面一整天
1: 啊！这工作强度得有多大呀？这5分钟都等不了了哈。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你知道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哪一天最长吗？说你站在体重秤上的那一天最长，因为那一瞬间你的视线会死死地盯着那个数字完全凝固，感觉自己在秤上好像站了一个世纪一样，连地球都忘了自转，这也太夸张了啊。
0: 我就知道了，这个结果那个数字一定是不如人意的哈。
1: 对，那一定是那个数字没有降反而增的那种感觉是吗？
0: 对啊，
1: 哎呀，这么多的苦都白吃了吗？这么多的路我都白跑了吗？
0: 这么多的汗我都白流了吗？啊，哎，如果真的那个数字尽如你意的话，你不会觉得那个特别长，对不对？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哈，他说我觉得明天最长，因为过不完的明天。
1: 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万事待明，什么事事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0: 对对。啊，还有朋友说，那看对谁来说吧，对学生来说肯定是9月1号那天是最长的。
1: 啊，开学前那天最长是吧？要熬夜写作业。
0: 来，欢迎大家继续把你的这个创意答案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1: 脑筋急转弯。

0: 好，我们继续看大家传来的这个脑洞大开的答案啊。这里有位朋友说，估计是学生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的时间是最长的。那我觉得这个学生应该是经常会出现问题，对不对？调皮捣蛋，不写作业，集中了学生应该有的所有的缺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一日最长，因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有创意。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开启苏州之旅的前夜的时间最长。你是即将开启苏州之旅呢，还是之前已经开启过苏州之旅了？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晚风，路灯，放空。
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2: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好，傍晚的5:24，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好，进入热搜之前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真的是特别佩服大家的创意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明日最长，因为有一个成语叫来日方长。
1: 还有一位朋友说，一日最长，因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所以一日最长。
0: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把这道题目的这个创意答案发过来。 IQ 题脑筋急转弯，你觉得一年365天哪天是最长的呢？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先来预告一下咱们的那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互动话题真的是特别有年代感啊。肯定会掀起一波回忆杀。
0: 对呀、那么今天呢，西四胡同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发布了一篇文章，一封信，致西四老友的一封信，官宣将在明天正式回归。
1: 7月1号正式回归，他的信的内容是这么说的哈，说久违了，我们终于再见，时隔许久的等待与守望，承载着无数人青春记忆和情怀的西四胡同将于2026年的7月1日正式重新上线，全新官方网址更新为www.西祠.com。
0: 曾经有将近3000万注册用户的老牌的 BBS 社区，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印象啊？西四胡同呢，曾经，因为这个经营困难，在2022年的，当时22年几月份的时候，是以1块钱的价格挂牌转让500万的这个股份，500万股的这个股份之后，这个网站呢就逐渐的关闭了。
1: 西四胡同原来是南京本地的一个网站，网友们在上面可以自建页面，和天涯论坛一样，它是很多网友心目当中的青春回忆。后来呢，记者也搜索了一下，发现哈，西四胡同距离上一次的微信发文已经整整过去5年了。你看，停更5年，这5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最好的这种消息就是他开始
0: 又回归了。
1: 对，这对于很多青春的很多，就是在这里收藏了很多网友们的青春的。

0: 我那时候好像没咋逛过西祠胡同。
1: 嗯，
0: 我上
1: 天涯多
0: 关注的比较多一些。对
1: 对，但是我记得西祠胡同有一点啊印象特别深，它里面有一个传媒江湖。
0: 嗯
1: 啊，就专门说这个全国的传媒呀、啊、包括广播电视的一些八卦消息，
0: 嗯，
1: 一些内幕的一些新闻，所以说也是吸引了很多传媒的朋友去关注。
0: 对，你看从2000年到2015年这15年间哈、啊、彻底消失的文字论坛是不胜枚举。
1: 嗯，
0: 榕树下熟悉吧？
1: 哎呀，太熟悉了，
0: 对吧？
1: 对，
0: 西祠胡同、猫扑、开心网、校内网等等、嗯，他们每一个都曾经照亮过一代人四处流浪的心灵。还有人开始憧憬说：“哎，西祠回来了，天涯也回归了，那猫扑和校内网是不是也得回来了呢？”
1: 嗯，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年你上过的网。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动态。哎呀，我们说最近啊，这个雨就是天气舞台的主角儿。那么今天夜间呢，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会有中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短时雷阵雨，局部地区中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的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傍晚的5:34，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周二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通行的这个动态，哪些路段呢提示大家最好避开。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大家进行全面的盘点。你好刘警官。
6: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我合肥市区的晚高峰啊，基本上已经陆续展开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特别关注这会的南二环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刚刚在东至路段撤出了一起大巴的事故啊。现在受此影响，现在东边来的车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了徽州大道下穿的位置。那么请逛的车辆啊。

0: 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辅道来行驶。那么除此以外，这会的长江西路过架桥西往东方向车流量仍然是上升的趋势啊。合作号路过架桥的修陵路段北往南的方向，以及无绿灯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金山路过架桥的西路段，包括这会的南北一号过架桥与南二环的交汇处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这会的南一环的节点仍然是在金屯桥的东西两侧，尤其是这会儿的西边来的流量啊，陆续已经徘徊到了肥西路段。那么请光的车辆有条件的话还是选择辅道来行驶。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北二环的加山的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新东路下穿现在也是西往东的方向啊，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那么除此以外，这会的北二环的林泉路下穿的位置靠近是北往南的方向啊，现在加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路口路段我们交警啊已经加强疏导和分流了，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最后的
1: 好，看来这个信号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这个故障哈。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呢来给我们补充一下，此时此刻您经过的路段现在最新的通行的压力究竟怎么样，哪些路段呢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大压力的模式了，哪些路段呢可以作为优质的绕行路线，哪怕是一些这个支路小路啊，您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提供。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了，傍晚的5:38，欢迎大家继续停留我们的电波 FM90.8， 正在为大家直播今天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查分啊，查分。我们刚刚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推了这个2026年合肥市中考各分数段的详细人数发布表，就是一分一段的一个表，对照一分一段表，看一下您的孩子在整个的这个位次当中排名是多少，看一看能否够得着您所想要上的心仪的高中。
0: 那么合肥市区的普通高中的录取的最低的分数线呢是477分，今年合肥市区中考报名人数呢是4.61万人，初中学院水平考试呢是由体育考试、实验操作考试和文化课考试三个部分组成的，总分呢是750分。我们也了解到700分及以上的是3548人，650分及以上19270人，600分及以上的是29199人，550分及以上34474人，500分及以上的是37551人，450分及以上39612人。那么今年呢，合肥市区的普通高中的这个招生学校一共是53所，含综合高中班，较2025年增加了3所啊。增加了哪3所呢？就是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合肥168少泉湖中学。
1: 对，总共安排招生计划是39270人，录取率达到85.10%，较去年增加了5620人，录取率也是提升了6.48%。合肥一中、六中、八中、168中学、实验高中等13所学校安排招生计划是16020人，占到总计划的40.79%，较去年也是增加3440人，占比提升了3.41%。另外呢，就是省示范高中及其他第一批次招生学校，所有的校区一共是27所，安排招生计划是27910人，占到总计划的71.07%，较去年增加4710人，占比提升了2.12%。
0: 好，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这个成绩公布之后呢，如果考生对于本人的成绩有一些疑问，可以在7月1号的17点之前，在领取成绩通知单的同时，向初中报名点学校提出查卷的申请，凭中考的成绩通知单原件啊进行这个查卷的这个登记。逾期呢视为这个放弃，不再进行受理了。
1: 对，
0: 查卷的范围呢仅限于漏改、漏统和错统，这个评卷的宽度、这个宽严度是不查的。
1: 对，
0: 英语的科目的客观题的部分是不查的。
1: 好，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关呢，就是普通高中的志愿填报了。今年呢依然是按照网上填报志愿的这种方式，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在7月5号到10号前往初中报名点学校，按照志愿预填表的信息进行普通高中志愿的网上填报。填报合肥庐阳高中第3批次艺术体育特色班志愿的考生，中考总分必须要达到市区普通高中录取的最低分数线，非艺术生、非艺体生的90%，也就是430分。填报一般普通高中的艺术体育特色班志愿的考生，总分呢必须要达到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的80%，也就是382分。填报艺术特色班志愿的考生必须要参加相应的专业考核，并且考核合格。那么填报体育特色班志愿的考生，中考体育成绩不得低于该学科满分的

0: 二级以上级运动员考生，中考的总分必须要达到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的60%，也就是287分。
1: 那么录取普通高中的考生，其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必须达到4个 C 等级及以上，其中的录取省示范高中必须达到4个 B 等级以上。今年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呢，继续实行的是平行志愿，对达到相应报考条件的考生，是教育考试院将会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择优录取。
0: 对，录取之前呢，对每一个考生进行多重排序，也就是根据考生中考的总分从高到低来排序，总分相同的再按照综合素质评价等级从高到低来进行排序，仍然相同的将会按照中考文化课的考试等级从高到低来排序，再相同的呢会按照体育、理科实验操作两门科目的考试等级从高到低来排序，然后呢按照文化课的考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序，按照相应的语文、数学、外语三科考试的总分从高到低排序，得到一个从高到低的一个顺序位。然后录取的时候呢，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按照高低顺位，对于考生按照平行志愿 A B C D E F， 然后逐个依次检索投档。
1: 那么填报志愿呢，需要大家注意哈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点呢，要在准确理解志愿设置和录取的办法基础之上，通过咨询、实地查看这些途径，全面了解招生学校的办学性质、收费政策、地理位置、寄宿条件、办学特色以及往年的这个录取分数线等等，结合自身实际慎重选择学校，最适合自己的学校才是最好的啊。
0: 对，
1: 最好的志愿排列在最前面，所以呢不要盲目的去攀比，
0: 还要在初中学校指导之下正确的填报志愿的预填表，并且严格按照预填表的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网上填报和志愿确认，确认不是修改，更不能够随意的更改志愿啊。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酗酒

0: 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傍晚的5:47，幸福就在下个路口。这里是畅通2026，雨涵一鸣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和大家聊一聊，啊，什么样的话题呢？那些年你上过的网，啊，上过哪些网页？嗯，
1: 你上过的论坛
0: 啊，对，
1: 对吧？
0: 因为今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消息啊，振奋了所有80后的心啊，就说从明天开始，西祠胡同要正式的回归了，加上前段时间的那个天涯回归，嗯，很多朋友心中有很多期待啊，就说心中以前的什么猫扑啊，嗯，开心网啊，是不是也要回归呢？不管回不回归啊，我觉得现在像天涯啊，像这个西祠胡同啊，真的让我们的情怀情结在这一刻凝结，就是瞬间让我们觉得，哎呀，我的青春回来了。
1: 我特别想问一下一鸣，嗯，你说当年那个西祠胡同那么火的时候哈，嗯，你在上面，就是你经常去上，嗯，因为大家都肯定都会去看呀，
0: 对对。
1: 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当时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吧？
0: 对呀，啊，因为以前你不可能有什么抖音呐，啊，或者是微博这种推送啊等等。其实那个时候你去看一些论坛，你会看到很多网站看不到的信息，就看不到的一些角度，了解不到的一些八卦，包括一些内幕。虽然说我从来都没有去留言啊，我也没有发布任何的信息，嗯，我也就是游客。完全是游客访问，我都没有，我就印象中我都没有注册。嗯，你注册了吗？
1: 没有，
0: 天涯都是游客吧？
1: 对。
0: 但你当时依然会特别的满足，你不光是看那个帖子本身，你会看很多的留言，这个留言当中呢有争议、争论，嗯，啊，也有各种各样信息的补充，嗯，你会觉得哇，那个营养啊，那个滋润啊。
1: 因为那时候获取渠道的信息的渠道比较少嘛。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里边就汇集了，因为它每一个，帖子下面都会有大家不同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对，嗯，其实那个时候相对来讲，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信息的一个收集站哈，能够了解到不同，四面八方的消息。好，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一说到这些比较古早的啊，比较古早的这些论坛呀，这些网站啊，你牵起的脑海当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哈，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说一说你的观点。
0: 对，说一说那些年你上过的某网，可能那个网站现在已经消失了，或者那个网站依然在，但是呢，好像现在知名度远远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是处于基本隐身的状态。那还有一些网站呢，我估计现在依然是非常活跃的啊。其实说到老网站，我第一印象，因为以前我们要准备节目嘛，要看各种各样的资料，我马上映入脑海的是新浪、搜狐、网易、雅虎，
1: 就那些年基本上都在这上面去找新闻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觉得那个，我有一个，哎，你难道不记得了吗？那个就是人人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了，
1: 对吧？
0: 就是

0: 你在上面可以找到校友。
1: 有个游戏叫偷菜。
0: 哦，偷菜。
1: 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呀，偷菜当时是风靡全国哈。
1: 对。那时候睡觉之前一定要先偷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偷一下菜才行、哎。
0: 现在有吗？因为我身边有一位就是长辈，你知道吗？虽然80多岁了，但绝对是一个手机控、手机达人。他说他现在依然在偷菜。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还有这个网站吗？
1: 是 QQ 上吧？是不是还有啊？
0: 对，或者是别的这个网站当中依然有偷菜游戏。
1: 这现在支付宝的那个收集能量是不是也一样？偷别人能量是不是也差不多异曲同工之妙、是吧？
0: 应该也是那个意思，也是那个大概的规则、啊。
1: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哎，那个网你们忘了吗？开心网是不是当年让大家很开心啊？说那个网是2008年前后崛起的，它是凭借那个偷菜、抢车位等一些社交小游戏迅速走红，一度做到了1亿美元的市值。全民偷菜的热潮到现在仍然是互联网史上的经典案例。
0: 真的是啊，这些网站曾经都创造了很多的奇迹，但是因为时代的浪潮拍来之后，我觉得太多的新生事物占据了我们的眼睛、心灵啊，所以这些网站呢，可能也是逐渐销声匿迹。大家一定要来跟我们说说，当年你上这些网都有什么样的收获？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快乐，什么样的情节？
1: 好，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分享啊。我们看到微信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哎，他说的这个，我相信一说起来，你肯定就特别有画面感。然后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哎呀，这些老网站之所以让大家会觉得特别的怀念哈，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它不可复制的社区感。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可以，如果有人是意见领袖的话，他能够一时激起千层了，就大家七嘴八舌都可以说，
0: 对对对，
1: 就是互相的留言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他说不只是因为它的功能，还是因为那个年代独特的社区氛围、慢节奏的深度交流、真实的网友关系、纯粹的内容创作，这些都是这些当下这个快节奏这个时代当中可能不太能够复制的。他说，尤其是西祠那个首创的自由开版、自主管理的模式，正是这种社区精神的体现。
0: 当年不是有班主吗？
1: 班主
0: 啊，班主啊，或者叫班主，对吧？网络名叫班主。
1: 对。就是他负责管理这个网站里边大家的留言，对吧？
0: 对，那你还记得我们有个安徽广播网吗？
1: 对，安徽广播网。好早之前吧，当时我们的互动就是在 BBS 底下嘛，
0: 对吧？
1: 然后每次上节目之前都要把我们 BBS 名报一下，然后大家就可以在上面留言，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哎呦，就是所有的留言。现在是这样的哈，现在我们通过微信来互动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但大家的留言互相是看不见的，
0: 对对。
1: 但那个时候的 BBS， 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0: 开放式的一个空间，
1: 就所有的人的发言，所有人都可以看得见。
0: 是的，是的，当时还有这个版主的这个聚会，你还记得吧？
1: 对。是
0: 啊，有位听众朋友说，哎，你们说的这个就是 QQ 经典农场。今年过年的时候呢，我回归了
1: 啊，
0: 给我们附了一张图，
1: 回归经典农场了啊。
0: 哦，
1: 还继续偷菜，继续在养殖是吧？看他的这个升级了12块紫荆土地。
0: 哎呀，这是多少人的回忆啊！来听听这位朋友的留言。
2: 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上网的时候，还有一个逍遥精网，里面可以看视频的。
0: 逍遥精网有吗？我好像真的是没有这个印象了。那就是合肥这边的这个专属的网站是吧？好，你曾经上过的网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榕树下，他说我特别喜欢文学啊、这个榕树下太经典了哈，
1: 网文鼻祖，
0: 对对，里面汇聚了以曾经的那个安妮宝贝啊、宁财神还有韩寒一大批早期的这个网络作家的文章。他是在2020年宣布关站的。
1: 对对对，但是他关的时间并不是太，也不短了哈，
0: 6年了。
1: 对，但是他确实让无数的文学爱好者通过网络圆了自己的文学梦。
0: 是的，
1: 然后我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说，他说，哎，你们刚刚说那个猫扑，也是一个老牌的社区网络啊、网络社区。
0: 对对对，
1: 它主要是恶搞和搞笑的，是中国互联网的草根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说很多什么网络流行的表情包啊，都是来自于这里。虽然说很早以前就已经衰落了，但是每当老论坛的回归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总有人呼唤说：“猫扑什么时候回来呀？”就是现在想说，这个叫什么？ 西祠胡同已经回归了，猫扑还会远吗？
0: 对，还会远。但是有人也是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啊，就是回归容易，重生很难。嗯、
1: 对
0: 啊、对吧？就是能不能在算法推荐、短视频主导的现在重新立足呢？依然是一个未知数。新版的西祠呢是引入了 AI 大模型的这个治理，布局了电商和同城服务，说明这个团队其实特别努力的在适应当下的这种变化。
1: 嗯、
0: 但是情怀能不能带来流量呢？啊，我们拭目以待。
1: 对，也有可能能带来流量，但是能留住用户吗？这个很关键。
0: 对，
1: 就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流量来说，可能确实能带来一定的流量，但是你有多少的忠粉能够始终留在这儿，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0: 对、
1: 嗯、
0: 有朋友说你们还记得叫起点中文网吗？他说还在吗？还有最搞怪的糗事百科。起点中文网我记得我听过，但是我真没上过
1: 啊、哦，我听都没听过。
0: 起点，啊，糗事百科。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说，我当时特别喜欢上那个 Tom。
1: 嗯。
0: 那个网站说特别的丰富，里面各种各样的资讯啊，特别是体育资讯。
1: 嗯，
0: 哎呀，其实说到你看这些什么新浪啊、搜狐啊、
1: 嗯、
0: 也是留下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就是我们第一个邮箱。
1: 嗯，
0: 第一个邮箱我记得就是新浪。
1: 我的第一个邮箱，
0: 嗯，163吗？网易？
1: 哎呀，我都不记得。
0: 不记得了。
1: 搜狐吧。
0: 搜狐。
1: 对
0: 啊，就当年我觉得就是像新浪啊、搜狐、网易，大家注册邮箱的几率特别高。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有些邮箱应该都已经那个取消了吧。
0: 对对
1: 对，但我的搜狐好像还能用。哎，
0: 是吧？
1: 啊、搜狐网的邮箱好像还可以再用。
0: 我的新浪的邮箱我从来没上过，现在用的都是 QQ 邮箱啊。
3: 我也记得有榕树下，之前在汽车广播站的时候，我们就会从榕树下找很多文章，然后在校园广播里面放给大家听。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18: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的宣城段、郎溪东枢纽、互通里交和 G4012 利宁高速的交叉工程匝道和利宁高速的拼宽施工的这个影响，那目前呢，利宁高速的郎溪东收费站进行了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的通行。同时呢，利宁高速公路38公里到41公里700米路段，两侧的应急车道封闭，其他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也建议呢，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大家可以从郎溪北十字收费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推迟到8月10号的18:30结束。

0: 好，18:02，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近期准备装修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哈。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呢，联合匠人之装正在开展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全部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也是全程跟踪监督。如果工艺不达标，可以砸掉重新免费做，还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确实能够给您省心不少。福利呢，还有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家具，还有品牌对开门的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送给您。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增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购热线是0551-6556-0303-6556-0303。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昨天夜间起，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中今天到后天，我省南部有连续性暴雨和大暴雨，黄山、池州、宣城、安庆、铜陵等市累积雨量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300到400毫米。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晚上6点对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市和部门单位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效运行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体系，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强化联合值守，会声研判和预警教应，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中小水库、中小河流堤防、尾矿库、山塘的巡查防守和城乡内涝防范，按照5个关键环节和4个疑虑要求，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组织抢险救援力量，装备前置备勤，高效处置突发险情灾情，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突发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盛夏，家家户户空调长期连续运行，线路过载，外机积热，极易引发电气火情。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空调使用前清理外机，滤网灰尘，避免散热不畅，机身发烫。老旧空调定期检修线路。空调需单独布线，不与电火锅、电水壶等大功率电器共用插座。长时间离家，及时关闭空调电源。阳台外机周边不堆放纸箱、布料等可燃物。雷雨天气拔掉空调插头，避免雷击损坏线路，从细节减少居家电器火灾。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18:06，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晚高峰尖峰时刻的最新的通俗信息。马上呢，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您提供出行的攻略。你好，刘警官。
5: 你好，主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处于晚高峰时段，那么目前的事故发生率啊也是明显提升了。那么首先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的枫林路下穿的东侧啊两车之位，那么目前占据的是中间一股车道啊。那么受损影响，后方来的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了创新大道这个位置，请后方的车辆一定要多些耐心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西二环转的二环的位置，也就是北往东的方向两车之位，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交警正在现场处置了，请大家还是要多些耐心。那么除此以外，长江西路高架桥现在西往东方向车流量仍然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啊，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啊。合作后高架桥的修陵路段现在是北往南方向，包括这块的五里墩的下桥口、蓝窝笔的方向都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金寨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现在是蓝窝笔的方向啊，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通行的速度是非常慢。那么交警啊已经在目前的望江路啊进行了交替式的间断管控，请大家还是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城区的东边，尤其是这会的朗西路与玉溪路连接部啊，现在是东北从东边一直往这边的北边这个位置啊，现在积压的量是比较大的。而 阜阳北路高架桥现在靠近这会儿的郭阳路的北往南的方向也是一个大压力的状态。那么环线方面，尤其是这会儿的南一环东西双向啊，现在是积压的节点仍然是在金屯桥的位置，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注意了，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辅道来行驶。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东西双向积压流量较大啊。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特别是这会儿的金寨路稻香楼门前北往南方向，长江路的深路交口啊，包括这会儿的西路与浅山路交口，长江路创新大道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现在排队流量也是较为突出。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啊，一定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文明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了，18:08，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来收听今天的畅通2026。最近啊，我身边真的是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啊，因为吹空调的原因，然后就出现了啊这个嗓子发炎了这种症状。我今天打电话给好几位朋友，包括做这个声音工作的、配音工作的，哎呀，一听这个声音都不对劲儿，
1: 着凉了呗。
0: 对，
1: 因为前一段时间的温度还没有那么低嘛，其实还用不着空调，总觉得开空调有点冷。然后呢，
0: 但是不开呢有点闷热，
1: 不开有点闷。
0: 对，
1: 但其实我就是这时候家里的小风扇就派上用场了。
0: 是是，
1: 我们家那个小风扇这几天哈，就是在这样一个温度下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小风扇着觉得还行，还就是既不会让你觉得这个
0: 闷热
1: 闷热，然后呢又觉得就是不会
0: 也有丝凉风。
1: 对对对对对，有风在循环会好很多。
0: 对，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了这样一款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真的建议大家夏天如果说不爱吹空调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真的是福音，因为它自带智能的 AI 语音声控，你可以窝在床上不用起身，
1: 对，
0: 你只要一开口啊，一发命令它就可以开机关机调风速，
1: 是
0: 搭配这个触屏的面板特别方便，6米的远距离遥控三重操控，
1: 你看它真的很方便，动动嘴就可以了。
0: 对，
1: 如果你不习惯动嘴的话，你就可以用遥控器直接的
0: 指挥，
1: 也很方便，对吧？躺床上不用动就行。
0: 它有8档风力啊，是自由调节的。另外呢，还支持8小时定时，就夜里睡觉开着也特别的放心。
1: 即便是下一步天气再热一些，不开空调感觉有点睡不着的时候，你也不要成夜的开啊。
0: 对，
1: 你比方说开个3-5个小时，然后呢屋里的这个温度下来了之后，小循环扇一打开，这个屋里的空气循环起来其实也就还是挺凉快的，因为如果开一夜的话，其实对于身体来说还是有点凉的。
0: 对对，
1: 而且它这个循环扇比较好是什么呢，它是一个8D广角的，不是像以前它就是左右摇头，现在是8D 是个什么概念，就是360度高低左右都可以摇。
0: 对，
1: 就是它立体循环送风，能够带动全屋的空气流通，所以这个风感呢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不像那种大电扇对你吹，你就觉得那风哎呦特别大，就吹的人不舒服，都吹的头疼，这个就不至于，因为它是比较柔和的风。
0: 而且我们帮大家看了啊，它的这个底盘呢可以说是加宽加重的，就是摆放是很稳固的啊，不会晃的那种，这点仅仅大家放心。
1: 还有现在都真的很人性化啊，就是现在那个风扇前面那个叶片那个位置啊，它有一个叫什么呢，就是香薰仓
0: 啊，对，自带香薰的，对对对，
1: 里面可以放香薰，你滴几片滴几滴精油进去，它吹出来的风还有清香感，
0: 对，就觉得哎呀好高级啊哈，满屋子都是清新的空气，而且这是荣仕达老牌子了嘛，
1: 对对对，
0: 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只需要129，我们看了一下，有这个深灰色，有玫瑰金粉色，供您挑选。
1: 对，
0: 可以说这个价格呢可以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八档风力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太划算了，
1: 一年质保，然后你可以放心用，吹起来就像哎呀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哈，非常的清爽舒适，然后噪音也比较低，噪音真的好低，它不像以前那种大风扇啊，
0: 呼呼呼的，
1: 那个音噪音好大，你晚上睡觉前调到最小档都觉得很吵，
0: 是
1: 这个噪音真的是非常低，因为它那个风扇的扇叶不是那种铁的也不是钢的，它是那种软，这个叫什么塑料做的，然后相对来说它的那个风扇会比较的这个声音比较的就是比较低，然后有噪音有这个静音设置哈，所以呢就还是比较舒服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觉得吹空调有点凉，这个时候哎买一台荣仕达的这样一个自带香薰的循环扇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选择。
0: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到商城当中了。今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别符合咱们这个吃货朋友心里的一个推荐。
1: 这个时候说吃货，那大家肯定哎呀那真是垂涎三尺，说说什么好吃的。
0: 小龙虾。
1: 小龙虾，
0: 小龙虾，夏天的宵夜怎么能少得了小龙虾，所以说有意思，这样生活才是有情有趣的。
1: 说说啊，带来是哪里的小龙虾
0: 啊？我们乐购908商城为您带来的是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
1: 洪湖我前段时间刚去过
0: 啊，
1: 那好吃的藕，藕底下养小龙虾哈，是吧？
0: 对，
1: 到田里养小龙虾，
0: 藕汤是那边的特色。
1: 对对对。
0: 瞬间就开启了舌尖上的中国的感觉哈。这个小龙虾究竟哪里能够诱惑得了大家呢？
1: 嗯，我们跟大家说啊，这个小龙虾好吃，首先呢它的这个水质，因为这个小龙虾它的虾源精选的是湖北洪湖的生态核心生态水域，它的水质非常干净，天然食料丰富，所以它养出的小龙虾个头饱满，肉质鲜活，并且全程有五道标准化的工序给您严控品质。首先是鲜活捕捞、人工分级筛选、超声波深度清洗、大厨秘制卤啊，这个秘制卤，还有一个真空锁鲜包装，全程洁净处理，让你吃的时候呢一点都没有负担。
0: 真的是这样啊。而且你知道吗，它分为麻辣和蒜蓉两种非常经典的口味。
1: 嗯，
0: 新鲜的活虾呢是现烧入味，这个虾肉您吃了以后就会觉得哇，特别的 Q 弹，特别紧实。
1: 对，
0: 最省心的就是不用洗，不用切，不用去调味，厨房小白也可以轻松驾驭。
1: 对，你吃完用那个汤汁炒蒸煮拌面条啊，都非常非常好吃。
0: 对，
1: 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四盒只要79.9元，有性价比，是不是拉满了？
0: 5.6斤。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轻松，
5: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好，接下来时间呢，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夏天的时候啊，想要清爽清凉透心凉，咱们要喝那个罐装的饮料。我记得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喝什么的，健力宝。
1: 对，
0: 有没有喝过？
1: 那时候少啊，啤酒少，好像就健力宝。
0: 对，
1: 是比较
0: 流行的，高端是吧？
1: 高级的是吧？
0: 对，这健力宝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有那个橘子口味的嘛？
1: 对对对，好像就是橘子口味，没有其他的口味吧？
0: 全部都是橘子的，反正我喝的都是橘子口味。
1: 对对，
0: 但是最让人心动的就是那个易拉的那个易拉罐，上面写的是再来一瓶
1: 啊！你还中过奖是吧？
0: 中过。
1: 对，所以你一提健力宝，我脑海当中想的就那个橙黄色那个包装，对吧？
0: 对，
1: 拉完之后直接哎呀往嘴里倒，觉得特别的解渴，特别过瘾。但是现在啊，我跟你说这个易拉罐啊，大家在用之前，在喝之前，一定要注意去清洗。如果没有清洗的这个环境条件的话，就用湿纸巾或者是消毒纸巾擦一下。如果连消毒纸巾也没有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拿根吸管插进去喝啊。
0: 对，最近有网友呢在这个网上发布了一个视频，一个罐装饮料的易拉环上有多个小虫在移动，特别可怕啊！很多网友看了以后说，这是粉螨。就是螨虫的那个螨，粉螨。 如果不注意打开之后呢，可能直接就会进入到饮料里面，就喝下去了。
1: 我的天哪，咱今天选这稿子，我这我都觉得你，我听你在说的时候，我都觉得心里膈应。
0: 粉满好几只在蠕动啊。
1: 所以大家在喝易拉罐之前，打开之前一定认真的看看那易拉罐上面有没有异物啊，一定要看看有没有异物。确实让人觉得挺膈应的。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易拉罐我们都知道，你看你一打开它就那个罐有一头就会伸到里边去，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上面真的有异物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就掉到饮料里边去了。
0: 是的是的。那为什么易拉罐的拉环都是那种内嵌式的呢？内嵌式拉环其实呢，它是一个杠杆，以这个铆接点为支点，在这个拉环上接的同时就会压下瓶盖嘛，当拉起拉环的同时，大家知道瓶盖就打开了，
1: 对
0: 啊。
1: 所以对比之下，内嵌式的利弊要比外掀式的长，操作也会更加省力一点，同时呢还可以利用拉环来固定吸管，防止因为吸管浮力而飘起来，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说内嵌式的拉环在用户体验感上会更胜一筹。
0: 但是与此同时呢，内嵌式的拉环又产生了一个卫生的问题。
1: 对呀、
0: 就有人就认为说内嵌式的设计会导致部分的拉环进入到罐内的这个饮料当中，
1: 对、
0: 容易将表面的灰尘和细菌带到饮料里，你就不要说里面什么虫子了
1: 是
0: 啊，或者有的可能被老鼠都会污染过啊，
1: 对对 对,
0: 你就算上面有一些细菌和灰尘，你对人体的这个健康都是有不好的影响。
1: 对，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过，说有患者喝了那个罐装饮料之后发烧啊、高烧啊等等。然后有，比方说，我记得曾经看过，说深圳有一个货车司机，他平常就经常在外头吃饭嘛，后来他就到那个便利店里买了一个盒饭，还买了一瓶冰镇的罐装饮料，结果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不适，双脚发热，之后呢扩展到腰部和臀部的不适，然后去检查。到医院一检查，结果发现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很有可能就是那一瓶罐装饮料，因为没有特殊的保护，所以在易拉罐运输过程当中可能被老鼠给污染了。他当时喝的时候是没有用吸管，直接对嘴喝的。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哎呀，不就，
0: 对
1: 对吧？
0: 就污染上了。
1: 老鼠一旦在上面
0: 鼠疫，
1: 对就。
0: 这个国外也有案例的啊，马来西亚一个23岁的男子呢，在喝易拉罐饮料的过程当中，没有清洁瓶口就直接对嘴喝，但是不知道呢，就是那个罐口已经是染上了
1: 污染了
0: 老鼠尿，
1: 对，
0: 最终感染的叫鼠尿病。
1: 是，虽然几率可能不是说每一瓶易拉罐都存在这个
0: 问题，几率还是很低的，但是有一点它不卫生，它未必有这个老鼠尿，对吧？
1: 存在这个安全的隐患，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很多易拉罐拉开的时候呢，会有一半进入到罐体当中，所以严格说，如果被子被污染，如果盖子被污染哈，即便你使用了吸管，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尽量减少喝易拉罐的机会，如果必须得喝的话，冲洗，开瓶之前冲洗，或者用那个消毒纸巾去消毒，这个都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您最好是用吸管喝，
0: 对，吸管喝相对来说呢会安全很多。

0: 我从来都不喝易拉罐，我喝易拉罐里面的饮料。
1: 这个刚我觉得真的特别佩服大家听节目特别仔细啊。雨涵刚刚说了一句话，就是说
2: 如果被子被污染是吧，
1: 对，一个是被子被污染，还有一个就是以后呢大家就不要喝易拉罐啊，你喝的话呢要用那个吸管。
2: 就不要喝易拉罐装的饮料啊，尽量减少。对，你说的没错。纠正的很到位，谢谢。好，易拉罐可以不喝，但是如果你的身体健康状态欠佳的话，很难抵御病菌啊，或者是什么
1: 外界侵袭啊。
2: 对，外界侵袭这个时候啊，真的是要注意养生，要注意吃一点好的，要注意提升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尤其是夏天天气又非常热，这个时候呢其实夏天是最好的养心的一个时节哈，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调养身心都非常重要。给大家推荐呢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吃一瓶可以顶七瓶普通炖煮的燕窝。官方的数据呢说有7.28倍的小分子燕窝蛋白，非常容易吸收，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
1: 这个燕窝的原料呢特别的重要啊，所以说上市公司大品牌就是为大家负责，它的这个原料呢是甄选自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表您看一下，特别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这个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5瓶鲜炖燕窝，有爆爆珠它的口味会更提升啊。但是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因为对于宝妈来说，孕妈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安全，要健康啊。
2: 对对对，这款燕窝呢，鲜炖燕窝是115度高温炖煮的，灭菌比较彻底，孕期吃呢也比较放心，不需要冷藏，常温存放就行，口感也不错，清润滋补。如果你孕期没有胃口的话，随时开瓶就能吃，还能够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因为燕窝当中非常珍贵的是那个燕窝酸。你知道这个燕窝酸呢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非常重要的营养，所以很多非常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其实都在网上分享过，坚持吃燕窝啊，整个孕期啊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很好，宝宝出生以后也非常的健康，非常可爱。
1: 对，现在这个福利价真的是超级划算，原价呢是576，那现在呢我们90.8的粉丝只需要299，299的鲜炖燕窝礼盒特别适合平时的这个人情往来或者自己去吃啊，去补充营养调养身心都是特别的合适，包括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送父母长辈、送师长啊都行。其实它的价格呢就是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你可以送出大牌燕窝啊，既很体面又表达你的这种心意，而且它红色礼盒特别大气，特别好看，
2: 对，
1: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显档次，
2: 真的很划算。原价是576，现在只要299，如果你买的多的话有更多的优惠，买六送一，买十送二，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299，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轻松。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18:30，我们来梳理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信息。最近的天气舞台的主角就是一个字啊，雨。今天夜间呢，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短时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有中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呢还有大暴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短时雷阵雨，局部地区中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凌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那目前合肥多云，室外的温度呢是26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
1: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现在呢是装修的旺季啊，每天呢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信息说，能不能推荐一家靠谱的、工艺非常扎实的装修公司呢？当然有了，我们推荐的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匠人制装。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就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呐、电线呐，这个为大家全部是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而且呢媒体全程跟踪去监工，你们家工艺不达标直接是砸掉免费返工，所以有官方的这个监督把关，大家可以尽情的这个去工作啊，你就会放心很多，省心很多。但是也有朋友问了，那省钱吗？当然省啊，这个福利特别多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 051-6556-0303 656-030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18:35，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合肥市区的晚高峰路面的通行的动态。好，马上要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您好，刘警官。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是觉得大流量主要集中在高架桥道路上，那么尤其是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这样的流量还是较为突出的，尤其是西二环的连接部啊，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啊。合作化路高架桥这会儿从太湖路到五里墩桥之间车流量稍缓，那么除此以外的金寨路高架桥的西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啊，包括这会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与南二环的交汇处，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那我们交警啊，在各个路口仍然是加强疏导和分流，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环线方面，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穿上金屯桥，以及这会儿的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相对集中。那么北一环这会儿靠近蒙城路下穿的位置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南二环西往东的方向，从这会儿的浅山路到民国路段，包括这会儿的满山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边也请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城区的北边，尤其是这会儿的文州路高架桥，刚刚在星海大道这个位置啊，撤出了交通事故，现在北往南积压的流量仍然在缓慢的消化当中，这边还是要注意了。那么北二环的新埠路下穿位置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大黄引路段东往西的方向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突出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控制好车距了，文明驾驶。那么市区的南边，尤其要特别留意的是这会儿的方兴大道啊，目前是靠近创新大道上跨桥面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那么也是因为刚刚撤除了交通事故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方兴大道的始兴路上方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也是缓慢行驶的状态，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晚高峰时段啊，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18:39，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有听众朋友在问我们说，你们之前你们推荐的那个什么语音空气循环扇，究竟方不方便？当然很方便啊。我是荣士达大品牌的啊，语音空气循环扇，它是 AI 智能的，语音声控的，就您躺在床上不用起身，
1: 对
0: 啊，随后一句就可以开机、关机、调风速。
1: 小荣，小荣，喊起来啊！
0: 对，荣智达就是小荣，小荣啊。
1: 对，然后呢，我们了解这款电风扇，谁用谁知道，用过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哈。它首先很方便是第一位的啊。
0: 对。
1: 然后呢，它的风力是8档风力，自由调节，支持8小时定时，然后夜里睡觉开也放心，并且它是8D广角自动摇头，就360度，基本上都能照顾到立体循环送风的，带动全屋的空气流通，风感也比较柔和。它不会对着人直吹，让人觉得不舒服。

0: 并且它自带香薰仓，能够放香薰片或者精油，滴几滴，吹风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哎呀，有这种香香的味道。
1: 啊，品质非常在线。那么今天乐果九零八呢，真的也是诚意满满啊！这样有品质的啊，特别方便的人性化设计的这个空气语音的这个循环扇，只需要129，两种颜色呢可以供您挑选，深灰色和玫瑰金粉。这个价格可以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特别划算。一年的质保，放心使用，吹起来呢就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很清爽。很舒服，关键有一点，它是低噪音的设计，就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一定不能错过啊！非常简单，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当然了，夏天洗完澡，舒舒服服的吹着风扇，是不是感觉到有点饿了呢？这个时候夏天的夜宵怎么能少得了小龙虾呢？
0: 不能亏待自己的胃哈。
1: 对啊，
0: 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一盒的净含量是700克，四盒共是5.6斤，只要多少钱呢？不到80块钱，79.9。
1: 嗯，
0: 就你吃的话不会有负担，性价比也非常高。关键这个龙虾好啊，因为它选的是湖北鸿鹄核心生态水域的，水干净，天然食料丰富，养出的小龙虾呢个头饱满，肉质鲜活，全程有5道标准化的工序，可以帮你来控一下品质。首先捕捞是鲜活捕捞的，人工分级筛选啊，大大小小给你分个级，然后超声波深度帮您清洗，绝对比您自个儿在家洗的还干净。大厨秘制卤制，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龙虾好不好吃，新鲜度是第一位的，其次就是卤料。
1: 对，卤料很重要、啊、
0: 卤料好不好才决定了龙虾的味道怎么样。
1: 对，他们家有麻辣和蒜蓉两种非常经典的口味。
0: 嗯，
1: 新鲜的活虾呢是现烧入味，吃了以后您就发现爱上了啊，虾肉呢特别 Q 弹，特别紧实。最省心的将就是不要洗，不用切，不用去调味，厨房小白也可以轻松驾驭。关键是价格呀，这个安井的鸿鹄诱惑小龙虾四盒一共呢是5.6斤、
0: 嗯、
1: 只需要79.9，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
0: 你看你朋友小聚的时候、
1: 啊、
0: 深夜加餐的时候，追剧的时候，休闲的时候，哎呀，稍微在锅里加个热就可以了。所以喜欢小龙虾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啊。然后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乐购908，或者是您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您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我前段时间是去湖北，是去了鸿鹄，是去吃了他们当地的小龙虾、
1: 嗯、啊，味道相当不错啊，
0: 味道非常不错、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儿的这个小龙虾的产业啊，真的是产业化了、
1: 嗯、
0: 产业化在哪儿呢，就是它有很多种那种卤料，
1: 嗯，有不同的口味。
0: 对，就是那个专门烧小龙虾的卤料，你喜欢吃什么样、你就把那个卤料买回家、然后就可以烧了、现在更到位了，咱们乐购908这个是烧好的，给你卤好的，给你弄好的。
1: 对，刚才说了嘛，不用洗，不用切，不用自己去调味啊，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驾驭。吃完之后呢，你可以用汤汁啊，然后呢去可以煮面，可以拌面，可以蒸面，包括吃放到那个饭里面去，
0: 对，
1: 样样都行。你要真的那个卤料浸润到那个白米饭当中，
0: 对对，
1: 或者是面当中、
0: 嗯、
1: 哇，你可以吃几大碗。
0: 对，就是吃完龙虾之后觉得不过瘾，但是龙虾吃完了怎么办，那个汤汁留着、然后下一碗面把它放到汤汁里拌一下，哎呀，那个面也是非常的鲜美。
1: 是的，好，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福利的价格，品质在线的爆香龙虾。

0: 有听众朋友说了，听着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的这个配乐啊，在搭配上刚刚的这个小龙虾，是不是觉得更有味道了呢？好，赶紧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这个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去购买了，特别方便。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那么在我们的畅通2026的下个路口等待着各位是谁呢？是我们今天的高峰观察员乐瑶。今天乐瑶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关键词叫网络测评，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今天为您搜索到的关键词是测评，谁给钱啊就夸谁，这样的专业测评你敢信吗？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于食品还有日用品和数码家电啊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甚至啊是在给消费者挖坑。母婴博主的奶粉实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品牌代言，一只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为果蔬农残检测仪，还有手机厂商和网络测评博主暗藏作弊内幕，层层美化测评数据。这类虚假的测评实则呢是将测评异化为了销售，博主们利用信息差来欺骗消费者，用晦涩的专业词汇包装伪科学，最终的完成从公益科普到带货生意的闭环转化。不得不承认，打着科普测评的旗号搞营销，效果确实比直接卖货好，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比如说某一位母婴博主呢，通过奶粉实验推荐了一款某品牌的羊奶粉，收到了不少的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哎呀，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啊。如果说消费者完全相信博主所言，可能不见得，但是啊，在各种实验效果、数据的比对和专业壁垒的作用下，这些测评博主给人的印象无疑更客观，也更有可信度。这也就是以商养测、以测养商乱象频出的原因。而这次央视曝光的测评乱象涉及母婴产品、日用品以及数码产品等，针对的是新手父母对于孩子成长的焦虑，还有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恐慌，以及高技术门槛形成的灰色地带。就这些方面而言，正是第三方测评可以发挥其打着双引号的专业优势的地方，这也是容易建立权威人设，进而继续卖货变现的舒适区。所以这场理应成为行业规范和监管重点关注的领域。就在不久前，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相关的问题，为行业划定了清晰的红线。比如涉及对于产品功能、性能等各项目的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来开展测试，存在利益相关的应当做出显著标识和显著提示，仅凭主观感受评价的需要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相关的内容。这些规定直指乱象核心，将测和评分离，让广告与科普划界，既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为合规从业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环境。监管的利剑已然落下，测评乱象却再度曝光，这也正说明了相关治理丝毫不能松懈，让网络测评规范落地仍然需要多方合力。作为其发生的渠道，平台首先应该对于虚假测评还有恶意拉踩等相关的行为零容忍，完善审核机制，建立黑名单制度。另外，针对监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这样的一些短板，相关的部门和行业协会等也需要尽快出台一些细则，助力新规落地。我们说网络测评的初衷是借助专业测试为消费者提供客观参考，降低决策成本，真实客观公正的测评具备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这也是测评行业赖以发展的基础。对此，测评机构与博主也需要坚守住专业底线，不要被一些搅局者带到沟里。网络测评不能成为谁给了钱就夸谁的生意，更不能给消费者挖坑，只有守好科学与噱头、公益与牟利的边界，网络测评才能够真正成为助力消费、服务民生、规范市场的正向力量。

0: 好，18:51，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2026天天热搜。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搜索一下啊，合肥全新地铁线的消息。
1: 嗯，好，来，合肥全新地铁线是哪一条呢？
0: 7号线啊，7号线1期呢，明天的10点将会正式的开通初期的运营。至此呢，合肥轨道正式开启了8线运营全新轨道交通格局。那么线网的运营的站点增加到了195个，运营里程突破了275.5公里。
1: 嗯，那么地铁7号线啊，它作为城市西南片区核心东西向，骨干轨道交通线路，7号线1期呢是以银杏黄为专属的标识，全线采用地下铺设的这种方式，共设车站是16座，西边起翡翠公园站，东边到合肥四中站，其中呢14座车站参与了初期的运营。目前我们了解到，就翼城站和合肥四中这个站暂时是不开通的。换乘车站呢有2座，紫庐站，还有这个1号线、7号线的换乘，还有繁华大道站3号线和7号线的换乘。沿着繁华大道、始信路、惠州大道等城市的主干道进行布局。
0: 嗯，那为了贴合咱们市民朋友的出行的规律，7号线1期定制化设置行车方案，精准匹配不同时段的客流特征，线路的首班车统一发车时间呢是早上的6点，线路起始站末班车发车时间是晚上的22点。那么早晚高峰的通勤，还有日间的休闲出行，夜间的返程都可以适配，也是全力保障市民的出行便捷、高效和安全。
1: 嗯，7号线呢1期各站点都落实了无障碍配套设施，全覆盖设置了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一些硬件设施，然后细致兼顾老人、孩子、残障人士等一些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让地铁的出行更加的温情，同样也更加的有温度。
0: 嗯，特别提示啊，刚才也说，因为翼城站、合肥四中站暂时呢是不开通，所以呢搭乘地铁到省文化和非遗馆站的乘客，大家可以换乘公交线路。
1: 好，公交线路的接驳线呢是省文化和非遗馆站，接驳线是1号线，从这个省文化和非遗馆站东发车，然后经过紫云路、上海路、万泉河路、广东路、银淮路、天津路、紫云路抵达省文化和非遗馆的站东，然后接驳的时间呢是6:20到22:35。

0: 好，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给你给我》。那么在歌声当中也要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直播，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红杰接力主持。
1: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6: 您锁定的是中

0: 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6月至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记者从今天在京举办的2026年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微小型铅基堆是一类利用液态铅或铅合金作为冷却剂的小型化甚至可移动的核反应堆，被视为未来解决特殊场景能源供应的关键选项之一。昨天，微小型铅基堆论坛在合肥高新区举办，合肥龙启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中核七院、中金投行、贝豪船舶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多方将开展全方位协同，加速移动铅基堆在船舶能源领域示范项目落地。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最高法院29号发布多项裁决，认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权解除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贝蒂卡斯洛特的职务，同时驳回联邦政府的请求，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萨利库克得以留任。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吉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汪立军，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受施工的影响，利林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要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仍然有部分路段啊还是一个忙碌的状态。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这会儿的蓝一环的林国路人行桥下面，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导致这会儿的西往东方向啊积压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已经陆续徘徊到了金屯的上角口。那么导致这会儿的金寨路高架桥的流量啊，从南边拐弯位置啊也排队缓慢的状态，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控制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二环的路段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合作化路高架桥无绿灯的下桥口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车辆相对集中的。那么东边这会儿城区的东边啊，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是朗西路高架桥玉溪路连接部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的龙川路上方南往北的方向，这会的通行速度还是比较慢的。那我们交警啊仍然在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了。那么这会的环线方面，这会南一环的西边啊，靠近梅山下川的位置，这会儿的积压的流量还是稍缓的。那么北一环的阜阳路下川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速度还是比较慢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城区的北边，这会儿的北二环的嘉山路段以及大房引路段西往东的方向啊，现在都是桥面上积压的流量是比较多，但是桥下通行的速度是比较顺畅，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西二环的长江西路下川，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往南二环拐弯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还是要注意警示标志标线的引导或者是交警的指挥，文明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7: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4: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7: 谢谢。
8: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4: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9: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4: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1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1: 好可爱啊！
1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1: 好舒服。
1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1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11: 哇，好美啊！
12: 嘘，不要讲话。
1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1: 没事了吧？
12: 谢谢你。
1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5: 好，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二的晚高峰啊，您行经在路面上有哪些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这天上这雨是有的地方下的，有的地方没下，您行经路面上这有没有下雨呢？这雨大小怎么样哈，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和我们取的这个继续陪伴大家啊。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各位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红姐，我就在这等着了，已经到家了，我就想听一听啊，今天凌晨的比赛。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有一场比赛是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啊。当然了，其实今天其实好几场观点这个焦点大战啊，那比如说德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其实更加引人注目。但是呢，为什么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关注啊？一方面确实是两支强队的这个交手，另一方面呢，五星巴西这届呢小组赛好像踢的有一点怎么说呢，你说不精彩也谈不上，但和精彩也完全挂不上钩。而日本队的主帅森保一呢，在之前也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日本队的目标是捧起大地神杯，所以这一下子啊把大家的胃口给吊起来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场赛事。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5: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方面的动态。在昨天啊，这个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巴西队与日本队的较量在休斯敦体育场上演。巴西队凭借着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呢，巴西队是2胜1平，以 C 组第一晋级32强。日本队呢是1胜2平，以 F 组第二出现。那么历史上双方是14次交手，巴西队是11胜2平1负。两队最近一次交手呢是在去年10月的一场友谊赛，但当时啊日本队是2-1获胜啊，就当时最近一次交手呢日本队是获得了胜利。那么上半场巴西队在场面上占据的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都远高于日本队，但是坚守防守反击的日本队却率先取得进球。在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巴西队的后卫达尼诺横传失误，日本队中场佐野海洲在半场抢断，随后带球长驱直入，甩开卡塞米罗的防守，在禁区弧顶踢出一记世界波，皮球直挂球门左下死角，这也是佐野海洲个人首例世界杯进球。在这粒进球之后啊，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是不是当时看这个足球小将里面的镜头啊。当然日本队这次最强悍的球员并没有入选啊。一边在战呢，比分落后的巴西队明显加快了进攻节奏，持续围攻日本队禁区，而日本队依然稳守这个寻求反击的机会。巴西队2次头球进攻险些破门，而日本队的快速反击也被巴西队门将化解。那么巴西队的强势进攻终于在56分钟收获到了成效，卡塞米罗接队友长传，高高跃起头球破门，为巴西扳平比分。而34岁126天的卡塞米罗呢，由此成为了巴西队史世界杯第二高龄的进球者，仅次于1998年的贝贝托。哇，这名字说起来都是这满满是回忆哈，都是传奇的名字了啊。第58分钟，维尼修斯单骑闯关，连续过掉防守球员的小角度射门，可惜击中立柱。此后呢，双方都有机会，但都没有能够转化为进球。直到补时阶段的第5分钟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哈。最后时刻的最后时刻，巴西队前场丢球后又快速反抢成功，接球之后的齐马良斯送出斜塞球，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冷静破门完成绝杀。这也是马丁内利在国家队大赛当中的首粒进球，也是世界杯淘汰赛历史啊，就不算加时赛啊，上演时间最晚的制胜球。8分之一决赛，巴西队将对阵科特迪瓦队与挪威队之间的胜者。 好，对于这场比赛呢，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啊。看到有朋友就说马丁内啊，那个内利哈这个标志性的推远角，简直就是国际版的华佗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老马失蹄，人行千里，上半场跟不上节奏，连连失误给对手机会，下半场扛住压力打出扳平一球，拯救巴西，属于宝刀未老，就是说这个我自己的锅啊，我自己补回来，就是最讨厌事后道歉啊，我自己犯的错当场就补回来啊。好，另外呢还有朋友就形容，他说日本男足啊，每个零部件精密度很高，整体的稳定均衡，所以战斗力的下限很高，就像是高级别的工业制品。而巴西队的下限也很高，但他们的上限在于艺术品般的球星水准，所以它是艺术品。艺术品和工业品之间的差别呢，就是这届这个巴西队和日本队的差别。这么说哈、啊、说实话，我看到这一行的这个形容的时候，红姐觉得这个形容很有意思啊。但是说到巴西队的艺术品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的是往届啊，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球那个巴西队，哇，那一些些球员，他们这个从攻防到防啊，特别是进攻，那真的是叫艺术品啊。你看赛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两队的主帅是怎么说的啊。日本队的主帅森保一说，我们证明了能和五届世界杯冠军正面抗衡，证明自己的队伍不再只是参与者，而是竞争者，在最后时刻被绝杀确实很痛，但这确认了我们属于这个舞台。而森保一也说，亚洲足球在成长，今天哪怕结果不理想也向前迈了一步，也确实这样啊。安切洛蒂巴西队的主帅谈到日本队的进球时候说日本队惩罚了我们的失误，也展现了为何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组织性的球队之一，但这支巴西队从未失去信念，这就是巴西足球的 DNA， 我们能承受痛苦，做出调整，我们总能找到办法。而谈到马丁内利最后时刻的绝杀，安切洛蒂说，他替补登场的时候就带着强烈的求胜欲，这正是轮换球员该做的，准备好用一脚定乾坤啊，这一脚定乾坤是红姐说的翻译的啊，一脚触球决定一场世界杯生死战，我认为球队的反应啊，我为球队的反应感到骄傲。今天其实有

啊，尽管赢了上半场，但却不足以对抗还拥有冠军教头的安切洛蒂的巴西队啊。另外呢，有球迷就问，就有记者就当时采访啊，是不是今天踢得很艰难？赛后被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巴西队的主帅安切洛蒂笑了，然后说出了很有哲理的一句话，说：“痛苦是现代足球的一部分。”哇，这一下子把这个本来是一场比赛啊，这一下子这个就升维了哈，这个维度就上升了，有点这个哲学意味了哈，就是比赛也包含了很多很多，对吧？我们讲的比赛呢，当然是很多很快乐，但是竞技体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只有在对垒两边才知道，说痛苦其实也就是比赛当中的一部分。

好，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在今天赢球之后哈、巴西队的主帅安切洛蒂说，痛苦是现代足球的一部分。但是赢球之后说这句话哈，这有点哲学的意味。但是对于德国足球来说啊，今天确实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这个比赛之日啊。这个没有人比德国队更加熟悉加时赛。但是常规时段，当德国1-1逼平巴拉圭，德国队队是12次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进入加时赛，超越意大利和阿根廷，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参加加时赛次数最多的球队。也没有人比德国队更加熟悉点球大战。德国队史首次大赛点球大战失利是1976年欧洲杯决赛不敌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此后呢，德国在大赛当中点球大战啊是6战全胜，其中欧洲杯2战全胜，世界杯4战全胜。但是在进攻乏力连丢3个点球的情况之下，德国队本场在点球大战3-4

四失利，爆冷不敌巴拉圭队，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止步32强。今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上半场的时候啊，德国队其实是占据了压倒性的控球优势，但是球队得势不得分，反倒是巴拉圭队抓住机会率先打破僵局。第42分钟，巴拉圭队通过定位球二次进攻，觅得良机。加拉尔萨右速传中，那么身高仅1.73米的恩西索强点头球破门。那么据统计呢，这也是巴拉圭队队史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打进的第一粒进球。巴拉圭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为了打进淘汰赛阶段的首球啊，第一粒进球哈、所用比赛场次最多的球队。他们直到队史第31场世界杯比赛，才终于在淘汰赛当中取得了进球。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进球激励了他们哈，在比赛第54分钟的时候，德国球员哈弗茨破门，德国扳平比分。常规时间结束呢，德国与巴拉圭是1-1战平，进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第102分钟，德国队的球员若纳唐塔头球破门，但由于安东在禁区内对巴拉圭队球员希尔犯规在先，进球被判无效。这球非常的可惜啊！加时赛当中，双方都没有再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全场比赛，德国队的控球率高达76%，射门更是以20-7遥遥领先，甚至德国一共向巴拉圭禁区送出56次传中，这是自1966年有相关统计以来世界杯淘汰赛单场由一支球队完成的最高传中次数。但是进攻效率低下的德国队呢，把悬念留到了最后的点球大战。但是德国队在这一次点球大战引以为傲的神话啊，在本场比赛最终是宣告破灭。德国队率先主罚，哈弗茨左脚推射中路，被巴拉圭门将希尔右掌挡出。第四轮，德国队的沃尔特马德的点球再一次是被点球扑出。那么点球大战两度落后的德国队，在诺伊尔的神勇发挥之下拖入到了第六轮，尤其是第五轮啊，诺伊尔奋力扑出的何塞卡莱纳的点球为德国队留住了一线生机。但是进入突然死亡模式的第六轮，德国队若纳唐塔点球射飞，而巴拉圭队随后稳稳命中，最终巴拉圭队在点球是以4-3战胜德国队，总比分5-4晋级。赛后呢 ，BBC 的评论这么说的，说这是一场典型的德国式围攻，德国控球、德国射门、德国压制都占据优势，但始终没能早早的杀死比赛，最终把自己拖入了被淘汰哈。那么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点球大战，最终巴拉圭队晋级，算是爆的一个非常大的冷门呐、好，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啊。看到有朋友就说，是红姐，今天我就想问一下，德国不垫点球吗？这看罚点球的人个个都畏畏缩缩，怎么这么紧张啊？全都非常怕的样子啊！第一个人看到墨迹的样子就知道进不了。怎么说呢？被拖到踢点球了，怎么说呢？你是一支强队，你被拖到踢点球的，你的包袱对吧？相对来说哈，这确确实实气势上就会弱一些。还有朋友就说一觉醒来，原来点球大战是最精彩的，是德国男足啊。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德国队球迷，但觉得有点不争气，角球打进干扰守门员犯规，点球大战前面两颗踢不进也就算了，诺伊尔力挽狂澜，关键球又没踢进，哎呀，真是一声叹息。另外呢，还有一位听友就是说，还以为输厄瓜多尔是为了这之前世界杯的旧仇哈，来怎么说呢，回击韩国男足哈，没想到就是实力就是如此啊。好，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成也哈弗茨，败也哈弗茨，我知道踢点球不是你的强项，除此之外我已经找不到借口了，下一届世界杯再来吧。好，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我看过巴拉圭美洲杯10人能逼平巴西到点球啊，就知道你们防守很强。他说恩西索，你要毁了德国男足吗？就是接下来可能又会有很大很大的变革了哈。那么我们也是期待哈，这样的一支爆冷啊，这个通过德国再一次向前走进一步的巴拉圭队，在下一场比赛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奇迹？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有很多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之前关注度少的，但在比赛当中是一点一点啊，用自己的实力，用自己的韧性赢得尊重的球队啊，不知道他们最终会走到哪一步。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

0: 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 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淮河以北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局部中雨。淮河以南的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局部中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凌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呢是31到33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悠悠。我们的直播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大家可以在安徽经视频道、安徽公共频道来收看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 AHTV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六月末的风带着热浪吹来了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暑假，那今晚的直播呢，我们把镜头对准了安徽两大科普打卡地，安徽省科技馆和合肥市科技馆。无论说您是准备带着孩子走出门的家长，还是自己对于科学充满好奇的大朋友，我想今晚的节目您都不容错过。那话不多说，首先我们来连线记者大成，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位于合肥市滨湖新区的安徽省科技馆。大成您好。
2: 大家好，我是记者大成，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安徽。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科学辅导员赵良图。好，今天来到科技馆呢，其实必须要跟大家说，我们很多的同学们都已经放暑假了，所以暑假到哪儿，我觉得这里是必来的一站。好，麻烦你带我们看一看天地探秘。其实我从一进馆开始，我觉得这里真的是充满着玄机，而且我特别喜欢，跟随我们镜头来看一看。
3: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天地探秘展厅呢，其实在我们展厅的3楼。我们3楼的第一个展厅啊，现在我们看到的，从左往右看这些屏幕，讲述的是从宇宙大爆炸时期到我们太阳系形成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2: 任何一个图片、一个视频的展示，我们都得用亿来做计算，对吧？
3: 嗯。
2: 大爆炸后92亿年，然后进入到什么沧海桑田啊？
3: 太阳系啊形成之后呢，我们再往前看，前方有一个白膜投影的地球，啊，这一块我们主要讲述就是地球的形成和地球的圈层结构。
2: 就是从外太空拍地球，咱们地球其实是一个蓝色的水球一样的感受哈。这里咱们做了一半。等于是做了一个北半球嘛，
3: 差不多。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玄妙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白膜投影里面去，
2: 还能进去、啊、哎，
3: 对，您跟着我到前方的入口。
2: 哇，
3: 您看这
2: 哦，这里有一个开口。
3: 对对对，我们相当于是把地球剖开一样，让大家去感受里面内部的结构。那比如说这个可以体验的是，我们到地下不同深度啊，会看到怎样的场景？
2: 哦。地下4400米，

0: 好，那我们继续往前的话，在这里可以看到地球的三个部分的结构。看这里。
1: 主要
0: 是地幔、外地幔和内地核三部分。
1: 你看，这一下就把书本上的知识直接变成了现实，分分钟能刻进同学们的脑子里啊。
0: 这样以后同学们再想到结构，就会想到这样一个场景。那我们继续往前，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里还有关于生命起源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米勒模拟实验。
1: 我们在这是如何去体验米勒模拟实验的？
0: 在我们前面呢有一个按钮，我们可以通过右边的按钮按下之后，它就会开始实验。比如我们的第一步是加水，这里模拟的是我们的原始的海洋。在原始的地球上海水通过蒸发之后到了大气里面，我们这里要把大气的气体给它提取出来。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它在大气当中，我们看左边。
1: 好，继续往上。
0: 继续往上。在原始大气上有非常多的闪电放电的现象，我们这也是进行了一个模拟。哎，我看中间有个电花。
1: 直接打着了，下来了。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通过冷凝，这些气体它又凝聚成了水，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海洋里。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来看最终形成的这个物质。在左侧，我们转动首轮可以看实验分析的结果。
1: 我们看一下实验分析的结果哈，你看这里有一个首轮转动起来。
0: 你看，经过取样分析，最终在物质当中我们发现了20种有机物。其中呢，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分子，蛋白质又是构成我们生命个体的基本单位。所以呢，由此这样一个实验就可以非常直观地去模拟到我们的生命，它可能是就是由原始海洋经过了大气放电这些现象来形成的。
1: 到这儿就再把它做一下生命诞生的一个延续，从这儿到这儿，对吧？
0: 并且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来源假说。
1: 所以你看哈，就是远古的海洋，你看拿过去之后，氨基酸依然是氨基酸，陨石、蓝细菌，你看一点点一点一点推，哇，居然这个屏幕还能模拟出水波纹。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是一个互动的装置。
1: 甲烷，
0: 你去寻找在海洋当中到底藏着哪些东西，我们找到之后它还会弹出相应的介绍栏，方便您去了解。
1: 难怪之前来过的同学都说了，就每年暑假都会期盼着来一趟这里，就是感觉自己的这个知识库不够丰富的时候就来充电，或者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些困惑，我总觉得书本上的东西是浮于文字和图片的时候，我就来这儿。
0: 这里主要展示的是我们物种进化的一个漫长历程，我们从古早的蓝藻到恐龙时代，再到我们现在的人类社会，一个进化的过程。那现在我们来到这片展区呢，您抬头看上面有非常多的疑问，这是我们从古至今对天空、对这片浩瀚的星空发出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就带您去解答这些疑问。
1: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星辰大海，值得我们去探秘啊。
0: 对，以前呢，我们对于天空的探索都在神话里面，比如说我们嫦娥奔月这些美好神话。
1: 这又是一个体验点。
0: 对对对，自从发明了望远镜之后呢，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星空。像这里有一些星云的图片，您挥手的话就可以去进行翻阅。
1: 你看这种体验感，夏普利斯，你看斯蒂芬，哇，气泡星云，真的。完全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那种感受来学习很多天体的知识、宇宙的知识。
0: 是的，那我们继续往前，您看，这里还展示了八大行星，它是如何围绕着。
1: 是银河系来了吧？
0: 太阳系。
1: 太阳系，太阳系啊。
0: 银河系呢？太阳系只是其中的一点。
1: 对对对，银河系会更大一点，太阳系来了，来看吧。
0: 天体围绕着我们太阳去运行的一个过程，也非常直观地看到我们的行星轨道和它们由近及远的这样一个关系，包括非常贴心的是，我们在地球的旁边还有一个小球，你应该能猜到是什么？哇，这是月球。
1: 我就说它把每一个地方做的，我刚才看到在那儿啊。
0: 嗯嗯。
1: 对。然后木星，你看带星环的。

0: 的特点呢。
1: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来到这之后，你看看你的这个地理啊，瞬间就变得特别的生动，特别的形象，而且这个地球做得很漂亮，真的，一个蓝色的水球就跟外太空看我们目前所生活的这个地球家园是一样的，旁边再来一个小小的月球。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会发现什么日食呀月食呀，对吧，通过这个旋转的理论，包括你看做的细的地方是自转公转都做得非常的明确，这一下就能够了解了，
0: 包括体积的变化，你看到太阳非常大。
1: 对，
0: 这里呢也是一个我们用不同曲度的屏幕去做的这样一个沉浸式感受，感受您在宇宙当中啊，旁边都是星云的这样一个美轮美奂的场景。好，那我们继续往前，您可以看到我们光看到宇宙还不够，我们还想要登上这片神秘的宇宙当中。这是我们中国的球面射电望远镜，它的直径呢达到了500平方米，它非常特殊的是它一年能发现的脉冲星的数量是全世界其他的望远镜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所以非常的了不起。
1: 就走完这一小圈哈，其实我已经沉浸在这种科学包括宇宙的这个浩瀚的海洋当中了，就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多，就当时如果学得更多一点，会能够感受到这里更多的一些奥妙所在哈。所以对于同学们来说，当你来到这之后，每来一次，你就会发现其实你需要补的地方还挺多的，就不断的会找寻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个部分。然后我们再看到一些人类探索太空的一些，比如说这里神舟飞天，你看一下，我模拟了一个返回舱是吗？
0: 是的，在返回舱里面呢，还能看到我们在返回过程当中能看到的一些景象。我们还用到了 VR 的设备。
1: 哦，就是我们如果进去的话是可以感受的，
0: 对
1: 吗？
0: 对对对，您
1: 我们可以给个镜头看一下，我们就人不进去了。
0: 啊，这里有两个座位。
1: 对，让镜头帮你看，你看直接可以进去。
0: 包括前方是返回舱里面的一些仪器设备。整个这一块呢，主要都是我们在航空领域啊，比如刚刚看到火箭发射，还有这个返回舱，还有前面的空间站，还有我们探月工程等等。这是目前我们去经过这么多星球的探索，我们目前发现，其实最有可能有生命的星球在这里。
1: 火星来了是吧？
0: 对。这里也是一个互动的装置。
1: 哦，在这边是可以互动的。
0: 对对对，
1: 就我走过去。
0: 可以感受一下。
1: 大家来看一下啊，全程体验，挥手吧，哦，开始了，这是我自己的照片，
0: 是的，
1: 航天员身份通过，哇，
0: 现在您就来到了火星，接下来请出发。
1: 我这个动作不够太大，没有办法去完全识别，但是我左右是可以完全识别到的。
0: 对对对对，可能
1: 你看，这个我建议大家哦，开始了，
0: 动了，对，
1: 你看，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真的非常有意思，感觉有一种就是电影里的那种沉浸感受。
0: 这里也是模拟了火星的一个地表环境。通过动画的形式给您看这一块土地上这一个地形是什么，其实小朋友也是非常的直观就感受我们火星的一个环境。
1: 对，就对于我们来说，到达另外一个星球生活可能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对于我们的后代来说，他们或许真的有一天会往返在地球和火星之间来回的穿梭啊，可能在我们这个年代大家会往返在每一个城市当中，但他们可能以后就往返在每一个星球当中了。
0: 对，星际旅行现在其实已经有去往太空的那种飞船的票在卖。
1: 对
0: 对，其实我们说不定移居外太空也是非常近的事情。
1: 对，所以我会发现就是安徽省科技馆其实它对于很多同学们来说是在他们的脑海当中和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而这个种子呢就是完全符合我们当下整个国情的，就是科技强国。然后其实每一次当我们看到这些 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些知识，包括当下的一些主流科技的时候，内心是充满着自豪的。因为其实我刚才看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我们中国人参与的，并且有很多的一些壮举是我们中国人首次完成的，所以

0: 这里是真的很大。
1: 这个展厅呢叫做数字探梦啊。现在您跟随我，我们去简单的看一下。
0: 来到这儿，毫不夸张地说，各位家长们或者是各位同学们，你们在这儿半天，基本上来说是不会有重复的地方给你逛，而且你是可以去学习很多的知识，体验很多的一些科技。
1: 是的，其实如果要细看的话，一个展厅甚至能看一天呢。
0: 其实我们生活的就是一个数字时代哈，你看无论是银行、酒店、家庭还是公司，每个地方都和数字相关啊。所以我们在看这里，包括一些网络危机啊、公共安全呀、虚拟数字呀等等等等，在这个展厅里会陆陆续续给各位做揭晓。但是由于我们当下这个时间的关系，在这儿呢没有办法向大家展现的那么多，所以我们要跟各位做一下相约。第一个是锁定我们的直播安徽，待会儿我们会和梁璞接着看。另外一个在假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安徽省科技馆，我相信每一个展厅都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那么主持人先休息一会儿，稍后片刻我们继续回来。
2: 谢谢，非常感谢大成，我真的是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宇宙的奥秘，让人大开眼界啊！我相信呢，可能正在看直播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非常感兴趣。那接下来我们要带着各位走进的合肥市科技馆蜀西湖馆则是另一番天地。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张奥。张奥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奥。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是合肥市科技馆，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合肥市科技馆科普辅导员邹琪，打个招呼。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科技馆的科普辅导员邹琪。
3: 今天呢张奥和邹琪一起带着各位啊去领略一下合肥市科技馆的魅力。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刚刚我们在走这个路线的时候我就被迷到，完全不知道去看哪一个，因为它这个馆特别大。你看我们大人都觉得到这儿来会学到很多，小朋友可能会学到更多啊。你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有哪些展厅好不好？
4: 好的，那我们整个展厅呢它是有一个11个不同的展厅，每个展厅的主题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一楼的话呢其实更适合小朋友们来探索。所以呢一楼它就是以探索体验为线索，然后偏向于自然展厅啊。那我们的二楼呢就是以理解认知为线索，偏向于科学。三楼呢它就是以改造为线索，偏向于技术。
3: 大概我们面向的是几岁到几岁的这个年龄段的？
4: 全年龄段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玩。
3: 对，像我们这样的大朋友也是第一次来之后也会看到，觉得非常的惊奇啊。我们身后这个呢叫做好奇馆，对不对？
4: 好奇展厅。对，
3: 好奇展厅这里面有很多跟小朋友有关系的，比如说热带雨林的形成啊相关的内容，对不对？
4: 对，就雨滴的形成啊，小朋友想要了解的一些比较简单的科学知识都可以在这里学到。
3: 那今天我们首先探索的馆是哪个馆呢？
4: 我们可以先在我们好奇展厅的门口来看一下吧。
3: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好奇展厅大概有哪些内容啊。我们可以随着镜头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就带着小朋友到这个科技展厅来参观，然后一走进来之后呢就发现这里面科技感十足啊。
4: 对，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它是一个序厅的位置。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巨大的投影，小朋友呢其实就可以通过踩踏地面上的一些图标来跟投影进行互动。整个我们的好奇展厅呢它其实就是开创性的用了馆中馆的理念，然后将一整个合肥市科技馆蜀西湖馆区呢全部都浓缩在这个展厅当中。
3: 就在我们在采访的同时，大家可以随着镜头往那边看，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啊手牵手特别可爱到科技馆来参加这个相关的学习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在小小的心里面种下一颗科技的种子，说不定他们的奇思妙想在未来有一天就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大的问题。
4: 没错，就给孩子们一个自由探索的空间。
3: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去下一个展厅参观一下好不好？
4: 可以去下一个展厅来看一下。
3: 好，那在我对面的这个展馆就是我们刚刚参观，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展馆。我相信即使您是大人，如果到这个科技馆来参观的话，你也会非常的觉得大开眼界。
4: 是的，没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厅。
3: 对，这个展厅是
4: 自然展厅，它就是以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为主题啊。
3: 自然展厅，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些动物是不是都已经消失匿迹的动物？
4: 是的，这些动物都是已经在地球上灭绝了的一些动物，
3: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雕塑看到啊。这个应该是特别知名的猛犸象。
4: 对，
3: 然后而且这个科技厅很有意思，就是你点一下这个猛犸象，你看，就是它很有意思，就是你点一下这个猛犸象，它会有这个，大家听到了吗？这个猛犸象的这种叫声。
4: 是的，还有渡渡鸟也是一样的。

0: 哦，底下它会有它这个叫声。
1: 对，
0: 这个可以。
1: 之外，也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就这种动物它的一个
0: 生活习性啊。还有它的灭绝的时间和灭绝的原因
1: 等等。
0: 哦，这个你看，这个一进门就让人觉得大开眼界。
1: 是的，
0: 往里走有更多的惊喜啊。
1: 对，我们可以往里面来看一下。
0: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两个小朋友正在玩的这个东西啊，它不仅仅是寓教于乐的一个游戏，它更重要的是科普了一个知识。
1: 是的，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然后拿的这两个板呢，它一个代表的是地球的磁场，一个代表的是地球的大气层。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板来左右移动，了解一下地球磁场和大气层它是如何保护我们家园的。
0: 对，就是通过这种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出来了，就是通过这种左右两边的移动，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科普了大自然的相关的这种地球的知识啊和科技方面的知识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比书本上要更加的生动。
1: 对，就小朋友就是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加深了对这种科学原理的印象。
0: 对，如果说各位家长有困惑，比如说你觉得自己的孩子啊不太爱读书啊，或者坐不下来爱玩游戏啊，带到科技馆来啊，
1: 对，
0: 你到这儿来之后
1: 边学边玩，
0: 对，他就完全沉浸在这个科学的世界里面。
1: 是的，没错，
0: 用这种方式教育难道不是更好一些吗？
1: 嗯
0: 嗯。好，我们随着镜头再往里走，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是哪个地方？
1: 对，我们可以往前来看，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准备了不同的陨石的标本。
0: 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陨石，你可以看。我刚刚来的时候我就问这个老师，我说这个陨石为什么这么规则啊？然后老师的解释是
1: 它是切片的。
0: 哦，这是切片，就切过。
1: 切片，对，切片售卖的。
0: 哦，对，所以我们是放在这儿展示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很多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在书本上或者图画书上看到过陨石，但他没有真正见过陨石，在这边的话都是可以了解到的。
0: 哇，这是这个从地球之外的宇宙当中过来的这个陨石。对，多么的神奇啊。
1: 然后像这边的话，就是会这一块的话，它的收藏价值会更高一点。
0: 更贵的陨石。
1: 可以这么讲，更漂亮的陨石。
0: 对，这个陨石感觉它跟别的陨石都不一样啊。
1: 对，
0: 五彩斑斓的样子。
1: 是的，
0: 它叫石铁陨石。
1: 对，
0: 更罕见一些哈。
1: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可以继续往里面来看。
0: 好，随着我们的镜头呢，再往里面走。这个展厅，这是越往里走啊，大家觉得这个惊喜不断啊。
1: 对，
0: 到这个展厅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些生物的标本，在我们前方这个上面写着生死时速，讲的就是一个。
1: 更正一下，咱们这个不是标本。
0: 哦，
1: 对，我们这个是模型。
0: 这个是模型，
1: 非常非常的逼真的模型。
0: 哦，这个是模型，模型，对对对对对，因为模型更环保一些哈。
1: 对，
0: 这个展厅这个介绍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它其实讲的是非洲大草原猎豹去追捕邓羚的一个画面。
0: 嗯，
1: 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使用标本的话，是很难呈现出这么动态的展示的。
0: 嗯，
1: 然后这边可以观察一个小细节，就是很多小朋友觉得猎豹非常的凶，那它捕食的时候是什么样，是不是一下就把猎物扑倒了？但实际上可以看一下，猎豹跟邓羚它的体型差距不是很大，所以它在捕食的时候就是用前爪去勾邓羚的后腿，会把它勾倒。
0: 这个如果你不到这儿来，你很难知道这个细微的知识点。而且我们都以为猎豹它应该是很大的那种。
1: 对
0: 对，它其实跟这个羚羊它大不了多少。
1: 是的，然后猎豹的话，其实就是如果它没有办法捕食到的话，它有点饿肚子了。
0: 哦，这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啊。
1: 是的，
0: 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的生存法则。这个非常生动啊。
1: 对，
0: 好，我们再随着镜头往里走。
1: 可以，我们往里面来看一下，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区域，可能小朋友也比较感兴趣。它就是我们的自然生命奖，可以带你看一个。
0: 这个可以看到活体了，对吧？
1: 是的，可以带你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动物。可以往这边看。
0: 这个大家可以随着镜头往这儿看，我估计好多朋友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这个动物啊。
1: 对，
0: 我把这个名字盖上，这样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动物，看有没有朋友能猜得对。我刚刚来猜就猜错了。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好吧，这个动物叫什么？
1: 它叫蓝蛇蜥。
0: 它叫蓝蛇蜥。
1: 对，你可以猜一下它为什么要叫蓝蛇蜥。
0: 它为什么叫蓝蛇蜥呢？因为它有一点点蓝色吗？还是说它
1: 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蓝蛇蜥的话就是它的蛇是舌头的蛇，蓝是蓝色的蓝。
0: 哦，它的舌头是蓝色的。
1: 哎，对，所以它叫蓝蛇蜥。
0: 但是此刻我们也没有办法验证啊。
1: 我们后面是有一个我们做的一个小模型。
0: 哦，你看，
1: 随便看一下，
0: 这就是实践的力量。你看它这个就是蓝蛇蜥。
1: 对，这个就是蓝蛇蜥的舌头。
0: 哦，它的舌头真的是蓝色的。
1: 对，因为蓝蛇蜥的话，它的天敌都是蛇啊，还有一些鸟类巨蜥，所以这种动物它有紫外光的视觉，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把舌头伸出来，然后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就呈现一个非常绚烂的一个 视觉效果，从而吓退他们的天敌。
0: 哦，这是吓退天敌啊！
1: 对，
0: 我还以为要吸引那个，我还以为要吸引那个物种过来把它吃掉，是要吓唬他们啊。OK， 好，好，我们再随着这个镜头往里走，里面的这个部分也是非常的有趣啊。
1: 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沿路都有非常多的景箱，每个景箱它不仅布置得非常的精美，它背后都是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
0: 对，这个景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不知道，各位看的这个镜头应该就能猜得出来，它的名字叫帝企鹅。
1: 是的。
0: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身高呢是184，然后这个帝企鹅的身高估计有1.56米的样子，1.23米。
1: 对
0: 对。对，就是它站起来应该也不矮。啊，
1: 对。
0: 我们都以为那个企鹅应该是这么小的才对，
1: 很小，小宝宝那种感觉。
0: 它是按照帝企鹅的1:1的模型制作的，
1: 对，是1:1还原的。
0: 然后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两只企鹅，大家可以猜一下，大概哪一只是爸爸，哪一只是妈妈？
1: 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自然界的动物都是雌性独处的，但是企鹅、帝企鹅不一样，企鹅蛋是爸爸孵化的。哦，
0: 爸爸负责孵化企鹅蛋。
1: 然后爸爸会抚养小企鹅至2个月左右，这个过程当中呢，妈妈做什么工作，妈妈会出去打猎。哦。等妈妈打猎回来之后，再换爸爸出去打猎。
0: 这个也是一个双职工家庭啊。
1: 是的，
0: 就是父母交换着带孩子。
1: 对。
0: 然后呢，互相这个孕育下一代和生命。
1: 对。
0: 所以这个亭子上面写着一个字叫父母挚爱，你看，不仅是人类的父母对孩子有着这种养育，自然界的这种父母对自己的宝宝也是极具的疼爱、啊、
1: 对，是的，没错。我们可以继续往里面来看一下。
0: 好，好，好，我们往里面走啊。接下来这个展区，
1: 帝企鹅除了帝企鹅，比如各种各样的鸟类，它为了让自己的宝宝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更加的舒适，它也会采用不同的鸟巢的形式。哎，
0: 各种各样的鸟巢。
1: 对，凑近这个观察孔来看一下。
0: 我们可以随着镜头往这边看一下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鸟巢的形状，是像一个叶子包裹的形状，
1: 像粽子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把它包起来了，然后呢，这样就比较明显一些。放得对的话，它会有相应的这种展示，对吧？
1: 对，没错。
0: 好的，好的，这也是一种寓教于乐的这种方式之一啊。那再随着我们的镜头往前走，这个区域的这个互动性就更强了。
1: 那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鸟儿是怎么飞的？
0: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鸟儿应该都是这样扑翅膀，对不对？都是这样扑翅膀。但是这个答案是错的。
1: 你可以来试一下。
0: 对，给大家示范一下，就是这个区域呢，是为了让大家介绍说鸟儿的飞行的
1: 翅膀的轨迹，
0: 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鸟儿是这么飞，就是鸟儿有自己的这个弧度和自己的这个轨迹。
1: 对，它翅膀有一定的扭曲和旋转。
0: 对，接下来你就知道了嘛，鸟儿不是这么飞的，这么飞起来，鸟儿是会有自己的这种弧度飞起来的。
1: 是这样飞的。
0: OK， 它这个很有意思啊。那我们再往前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因为我们的安徽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等于是既有山地又有平原，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是展示了安徽不同地区的一个自然资源。
0: 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名称就叫直播安徽，所以接下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安徽有哪些宝贵的这种自然的动物啊、植物啊。你看有好多小朋友都在这参观哈、啊、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上面写着说皖西山地的自然资源，然后这里面呢都是安徽的一些
1: 小动物，
0: 小动物，对吧？你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看过，至少我本人是没有看过，这个所有的这个动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看见过。
1: 在动物园里可能可以看见。
0: 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很多人都会以为你看这个样子啊，给他一个镜头，你看到他的时候下意识会觉得他肯定是猫头鹰。
1: 对，
0: 其实他不是。
1: 是的。
0: 他是什么？
1: 他是雕鸮，他是鸮科的。
0: 他的名字叫雕鸮。
1: 是的。
0: 对，
1: 它其实长得要比猫头鹰更大一点，看起来其实我觉得会更凶一点。
0: 对，更魁梧一些啊。这个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这个生存的技能。 OK， 好，我们再
2: 谢谢，非常感谢张奥，也感谢邹琦的介绍。那通过前方的镜头啊，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合肥市科技馆的自然展厅能够让孩子在触摸和探索当中悄然种下热爱自然、敬畏生命的种子。那我们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在电视端、广播端的直播呢，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的新 媒体以及安徽视讯等主要的新媒体账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那继续带着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两家科技馆更多隐秘的角落，一起来探索那些让人叹为观止的科学实验和互动课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6: 好物推荐，耶！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

0: 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景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4: 好物推荐，
2: 好物推荐，耶！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7: 欢迎光临，
8: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7: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9: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6: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7: 推荐，耶。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喂，谁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我和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在浙江省上虞境内，有一条曹娥江。说起这条江的由来，孝女曹娥投江救父的故事流传至今。相传东汉女子曹娥，她的父亲不幸遭遇风浪溺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时年仅14岁的曹娥日夜沿江嚎哭寻找父亲，到了第七天，小曹娥纵身跳江寻父。五天后，人们看到曹娥的尸体背着父亲的尸体浮出水面，由此传为佳话。为纪念曹娥的孝节，人们就在曹娥投江的地方建了一座曹娥庙，把这条江定名为曹娥江。事隔1000多年后的今天，又出了一位曹门孝女。

曹于亚，小姑娘曹于亚，生活在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一个地势偏远的小村子。由于家境贫困，从5岁的时候啊，曹于亚的父母就外出打工，他和弟弟妹妹跟着外婆在一起生活，转眼间已经10几年了。曹于亚已经是邻水县石勇中学的高三学生，还有半年的时间就要面临高考了。他像很多花季少女一样，曹于亚品学兼优，他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梦想。随着高考临近，眼看就要梦想成真，此时他的心情啊，用一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那就是忙，并快乐着。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2006年11月的一天，正在上课的曹于亚突然接到父亲的徒弟小周打来电话：“喂，你是曹周德师傅的女儿吗？”“是啊，是我。你是谁？”“我是他的徒弟。”我师父现在在重庆西南医院住院，请你马上赶过去。啊，我爸他怎么了？哎，你别急啊，快点赶过去吧。接下来，小周在电话里让他记下了病房号。到底怎么回事啊？啊，你说，小周，我爸怎么了？喂喂，话还没说完，电话里嘟嘟一阵忙音。对方已经挂断了，曹瑜呀，放下听筒，这心腾腾直跳。哎呀，怎么回事啊？我爸爸怎么了？从小周的声音里已经预感到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他马上给妈妈和舅舅拨电话，可是不知怎么了，这2个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于亚一颗心嘣就提到嗓子眼了。他急得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父亲病情如何，吉凶难料，来不及犹豫，曹瑜呀，赶紧找老师三言两语请了假，就赶忙坐火车奔重庆西南医院。一路上，他的心呐是一团乱麻呀。这么多年，父母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能一家团聚。11岁那年，父亲回到家盖了新房子，眼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一家人虽说远隔千里，可内心是充满幸福。在他从小到大的记忆里，父亲一直身体强壮，百病不侵，而今眼看着自己就要实现大学梦啊，就快要为父母分忧了，父亲这个时候突然病倒，他心砰砰直跳，眼泪围着眼圈转，暗自祈祷，但愿父亲吉人天相，自己是虚惊一场。等他赶到西南医院，曹瑜啊，气喘吁吁一路跑去。父亲曹周德已经被推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很多人都知道。重症监护病房一般属于急性期，病情危重，原则上不许家属陪护。站在监护门口没有几分钟，曹瑜呀再次跑下楼，拨打妈妈和舅舅电话，好给那边去个信儿。这回是一个在通话中，另一个还是无法接通，这可急坏了小姑娘。他咬着牙，不让眼泪流出来。爸爸，您怎么了？怎么刚刚离开家几个月就……哎呀，这可怎么办？就在这阵儿，身后一只手拍了拍曹于亚的肩膀，孩子，啊！于亚回头一看，是妈妈和舅舅。原来他们早就得了信儿了，先到医院。妈妈擦着眼泪，向于亚讲述了父亲病重的前前后后。你父亲早在3年前就病了，
曹德周就已经检查出患有肾病，需要一笔昂贵的治疗费。你想啊，夫妻俩都出去打工养活三个孩子，生活得怎么样？很艰难。三个孩子需要上学，面对这个事实，身为一家之主的曹德周愣是没吭声，继续在繁重的工作中忙碌，既没有治疗，也没有休息。直到几天前，一病倒下，起不来了，从福建转院到重庆西南医院。说到这儿，曹玉亚的妈妈哭的是眼睛通红，泣不成声。这回呀，小姑娘于亚擦干眼泪，反过来安慰妈妈：“妈，没事儿，爸爸会好的，很快就没事儿了。”说的简单呢。小姑娘那叫有泪往心里流啊。3天后，曹周德挂着吊瓶被推回病房，他脸色青灰，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儿。小姑娘忍着眼泪，三步两步上前，拉着爸爸瘦弱的手：“爸。”曹周德摸着女儿的头说：“没事儿，小毛病，别担心。”难道真像他爸爸说那样小毛病吗？哪儿啊？医生说了，你爸爸已经确诊为尿毒症。于亚知道，爸爸是怕他担忧影响学习。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爸爸总是挺着那坚实的脊梁在支撑这个家。那年刚出生8个月的弟弟没有奶吃，爸爸走几十里路去买奶粉。卖掉家里粮食，买回来一只奶羊，弟弟长胖了，爸爸却瘦掉了好几斤。曹鱼呀，心里暗自说：“爸爸不会倒下，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爸爸不能倒下。”他父亲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这个时候老师打了电话，催他赶紧回到学校去，还有半年就高考了。

人之间，妈妈和舅舅也催促他：“如果你爸爸有事，就打电话叫你回来。看样子是稳定住了。再说还有我们呢，你走吧。”好吧。几天后，于亚恋恋不舍地和父亲告别，赶回了学校。人回到学校，心还在医院。父亲病的程度，于亚已经从医生那里了解得一清二楚。从那以后，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让他心惊肉跳。他差不多每天都往医院打个电话，询问父亲病情。这天晚上，曹于亚听见外边雨雪声翻来覆去，难以入睡。5岁那年，也是这么个冬夜。破旧的屋顶滴下水，雨雪下个不停。于亚和妹妹坐在湿漉漉的床上，爸爸妈妈在用脸盆淘屋里的积水。爸爸淘一会儿水，就往自己身上摸摸，等手热了，就过来捂他的小手和小脚丫，紧紧地抱着他说：“不怕啊。”曹于亚躺在学校宿舍的床上，这一夜呀，也睡不着。一会儿眼前父亲卧在床上，脸色蜡黄；一会儿是父亲身强体壮，笑声爽朗。恍恍惚惚，好像天就亮了。他看见爸爸被一辆医用平车推出医院，他在后边喊：“爸爸，爸爸！”可是爸爸像没听见一样，脸色惨白，睁着眼睛却一动不动。于亚在后边追呀，可怎么追也追不上。眼看着那辆车越跑越快，眼看着滑向了石崖。曹于亚飞跑过去，伸出手来，一把砰抓住那辆车，再想抓住爸爸，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一把没抓住，呼隆一声，眼看着爸爸被甩下了万丈深渊。于亚声嘶力竭，大喊一声：“爸！”睁开眼睛，啊！曹于亚手里抓住的却是同学的胳膊。同学把他从噩梦中推醒：“曹于亚，快去接你妈打的电话！”“啊，好，好，好。”于亚擦了擦头上的汗，翻身下床接电话。这个电话让他心颤腿软，出了一身冷汗。电话里妈妈声音颤抖，悲悲切切：“孩子，快到医院来，你爸快要不行了。”这个消息对于曹于亚简直是晴天霹雳，他全身瘫软，胸口憋闷，欲喊无声，欲哭无泪。他让同学给自己请假，便匆匆忙忙赶往重庆西南医院，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爸爸身边。一路上马不停蹄，在他眼前总是有一家人团聚的欢声笑语。他记得小时候生病了，爸爸在身边日夜陪护，爸爸背着他跨过冰凉的溪水去上学。往日情景一幕幕，一桩桩，唰唰唰，像过电影一样闪过。于亚一个劲儿祈祷：“上天保佑，保佑爸爸，女儿来了，你等着。”于亚跑进了医院大门，穿过走廊，就在这阵儿，从医院那间病房里，两名护士缓缓推出一辆医用平车，车上静静地躺着一个人，从头到脚蒙着白单，与他擦肩而过。于亚心里打了个寒战，他在原地儿打个愣，回过神来，紧跑几步，咣当一推门，就冲进了爸爸的病房。爸啊！于亚一进门可傻了眼，再看爸爸的病床上是空荡荡的，没人。他大叫一声，好像突然间天塌地陷，脑子里一片空白。病友家属用手绢擦着眼泪，拉着他说：“别着急，孩子，你爸爸刚被推走，还没等……”

0: 说完，于亚一转身冲出去，追赶那辆蒙着白搭的平车。眼前的情景就像梦里出现的一模一样啊！他边追边喊：“等等，等等！”可是病房走廊里人太多了，谁能注意到他这个弱小的声音呢？眼看着护士推着那辆车进了电梯，就在他离电梯口还有四五米远的时候，电梯门唰关上了。啊，把人送哪儿去？一个护士告诉他，这辆车推往太平间。他没有犹豫，转身冲进楼道，往下一阵狂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在跟电梯赛跑，百米冲刺的速度，只跑得喉咙发热，只跑得泪雨纷纷，只跑得胸口疼痛，只跑的是筋疲力尽。他心里不停地喊：“爸爸，这不是真的！十几年养育恩，女儿还没有好好孝顺您呢，什么叫疼啊？”于亚此时心里那个感觉，就是叫一个疼，生死离别，那是骨头和肉生叉叉的剥离呀！子欲养而亲不待呀！跑到一楼，终于看见了那辆盖着白单的平车。曹玉亚跑得跌跌撞撞，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请等等。两个护士一愣神儿，停下来了。于亚站不住了，靠在医院的走廊。这个小姑娘浑身是汗，就跟水捞的一样。她是从11层跑到1层的。他大口大口喘着气，感觉全身无力，两腿发软。等等，他冲上前，一把扯开白单儿，爸，啊！当时愣住了，这是一张陌生的脸，是和他爸爸同病房的那个叔叔，就在十几分钟前离开了人世。啊，怎么回事？他赶紧跑到护士台一问，才知道他父亲曹周德被转到了重症监护室紧急抢救。哦，哎呀，是这么回事啊。于亚赶紧过去，看见了妈妈和舅舅，这才明白半个小时前爸爸被转到那边去了。从重症监护室出来，曹周德算是又躲过了一劫，可是这次再看这位原本肩宽体阔、正当壮年的汉子，已是浑身浮肿、瘦弱不堪、气息微弱。医生确诊，曹周德已经到了尿毒症晚期，双肾坏死，如不及时换肾，生命只能以天来计算。很多人都说啊，尿毒症就是个无底洞，到头来常常是人财两空。妻子看见自己丈夫病成这个样子，继续治疗已经有心无力，放弃治疗又于心不忍。于亚的妈妈整日是以泪水洗面，这么大的打击，哪个女人不是一筹莫展？曹周德每月都要花好几千元透析治疗费，为了维持生命，等待肾源。这个等待肾源靠的是运气，很多人在肾源到来之前就早已离开人世。现在家里是能卖的卖，能借的借，已经是空空如也。眼看着父亲在病床上有时清醒，有时昏迷，曹于亚心急如焚。医生已经给下了4次病危通知单，如果不及时换肾，生命危在旦夕。曹于亚每天安慰母亲，同时在想办法救父亲，他的孝心真是感天动地呀。说起孝义之心，有这么个故事。在西北大漠玉门关古道有一座坟墓，石碑上刻着醒目的3个大字， 吕子孝。提起这墓碑背后的故事，让人无不落泪。大漠里有一个孤独的老牧人，养着几十只羊和驴子。有一天，一头小毛驴跑过来，用嘴叼着老牧人的衣服，拼命地拽。老牧人跟着小毛驴来到一丛红柳旁，他看到那头小毛驴的妈妈正痛苦地躺在地上，浑身抽搐，四蹄直蹬。老牧人连忙掏出随身带的兽药，搬开母驴的嘴灌下去，可是不见起色。这头出生3个月的小毛驴着急地用舌头舔着妈妈的头、妈妈的眼睛和嘴巴，一次次用嘴去拱妈妈的脊梁，希望能把妈妈拱起来。天快要黑了，老牧人决定带小驴回来，可是无论怎么赶，小毛驴也不走。驴妈妈四蹄僵硬地躺着，头已经不能动了。第二天、3天、4天，小驴儿守候在妈妈身边，眼睛里不停地流泪，它不停地舔着妈妈，小舌头舔干了，舔破了，流着血，滴滴答答。小毛驴不吃不喝，到了第7天，它终于站不起来了，紧紧地躺在妈妈身旁。第8天，小毛驴闭上了眼睛，随妈妈去了。在空旷的沙漠里，老牧人忍不住放声大哭。一位远行的诗人行至此处，听说孝子驴的故事，他郑重地把驴母子安葬，亲自立一块碑，题字《驴子孝》。一位歌手专门为这个故事写了一首歌。是谁在亲吻母亲的脸颊，从清晨到日暮守候着她？妈妈，孩子怎能将你丢下，养育之恩还未曾报答，快快醒来吧，我要和你一起回家。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是人们被那份感恩重孝之心深深打动。亲情孝道，血浓于水。于亚怎能将含辛茹苦养育了自己十几年、为这个家累坏身体的生身父亲弃之不管呢？2006年12月的一天，这一天，西南医院肾科甘磊医生正在看病案，随着轻柔的敲门声走进一个女孩子，长头发，圆脸蛋，单眼皮，粉红袄，蓝裤子，脖子上系一条玫瑰红的丝巾，脚下一双旅游鞋。小女孩一进来就说：医生，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子女给父母捐肾可以吗？甘医生看了看她，可以啊，但还要看具体情况而定。说完低头看病案，小女孩声音立刻提高了，那就是说，在等不到肾源的情况下，亲人捐肾移植是最好最快的方法，对吗？哦，是这样。这时候，女孩子走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拉住甘医生的衣角说：医生，我愿意把肾捐给我爸爸，求求您救救我爸爸。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 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

上回书说到，一个女孩跪在甘医生面前请求捐肾救父，这个女孩子正是曹于亚。原来于亚绞尽脑汁，一心想给父亲寻找救命解药。他和病友家属聊天，打听到了亲人可以捐肾移植，又通过咨询得到了证实，这才来到医生办公室跪求捐肾救父。甘医生赶紧伸手去拉于亚，孩子，这么重要事儿，不是简单说说。再说了，你那么小，最多也就是14、15岁吧，也不符合捐肾的条件呢，要18岁以上才行。于亚一听，急得眼泪围着眼圈直转，我已经19岁了，符合条件，求求您了，医生，我爸爸不能再等了。说完这话，任凭甘医生怎么拉，曹于亚就是长跪不起。甘医生这么多年行医经历，遇到这个场面是第一次，孩子的孝心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最后说，你起来听我说，你要是能达到2个条件，我就帮你实现这个愿望。什么条件？第一条，小姑娘，你先要能证明年满18岁。第二个条件，你父亲本人要签字同意你捐肾。为了这2个条件，于亚想尽了办法，总算第一个条件达到了。户口本上清清楚楚写着曹于亚，女，出生年月1987年5月，户口本上没有照片，他专门把自己从小到大的全家照拿到了医院，向医生证明自己虽然瘦弱，个子小，可是已经年满18岁了。第二个条件，让爸爸签字同意，可就遇到麻烦了。还没等和爸爸说，妈妈一听就急了，孩子，这不行，你爸爸已经这样了，你再有个3长2短的，妈可咋办呢？再说你这么小，以后这日子……妈妈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中医讲就是心为主宰，肾为命门。西医说肾是大树根，汽车发动机。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有一点是肯定的，除去心脏，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于亚说，妈，没事儿。医学上说一个肾没事儿，不信你问问医生。他拉着妈妈来到医生办公室，甘医生，你告诉我妈妈，一个肾没事儿。甘医生说什么呢？他本来就不赞成没有生育过的女子捐肾，因为捐了肾，肾脏的储备力量下降，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就差了。在医学上，虽然说2个肾在人的一生中的使用率仅占30%，移植一个问题不大，但是一个肾在以后的人生里还会有许多问题，比如免疫力下降，很多药不能吃啊，就连治疗普通感冒都很麻烦。甘医生这么一说，曹于亚哭了。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爸，帮我说服妈妈，如果爸爸没了，这个家就不完整了，我们家一个都不能少。妈，女儿的身体是爸爸妈妈给的，如果不能救爸爸，女儿一辈子都难过。于亚说的没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话虽如此，可是对于天下父母来说，给予的时候是无怨无悔，可谁也没想从孩子那儿拿过点什么呢。妈妈在于亚的恳求下默默地流泪，3天后终于说服了妈妈，母女两个紧锣密鼓地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凑齐了捐肾的手术费，一切都为捐肾做好了准备，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这是于亚的计划，因为怕爸爸不同意捐肾。

任无法进行，房子卖了，背水一战。哪知父亲坚决不同意女儿为他捐肾，他想，我已到中年，身体已经被病魔折腾得残烛一般，女儿正当花季含苞待放，弄不好这就是以命换命啊。他铁了心不答应，任凭女儿妻子亲友怎么劝，就是不同意，谁都不许提女儿捐肾这个事儿。爸爸的牛脾气上来了，女儿心里明白，别急，爸爸那个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牛脾气，只有他能拉回来。小姑娘曹瑜呀，她要是想好的事儿，无论如何非做成了不可，更何况面对的是拯救父亲的生命，于亚就悄悄地想办法。那位说了，事情都不许提，还想什么办法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天早晨，病房来了一个人，是曹周德忘年之交的好友李大哥。这老李年已六十，为人爽朗热情，和曹周德两个人好的那可以说是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盖过一床被，患难之交二十年，走过东南和西北，情同手足，心连心，不怕钢刀插两肋，就这么个交情。一直待到下午，老李要走了，说我呀还得回去照顾老爹，老人都八十多了，老小孩似的，听说你病了还要来看你呢，我给拦下了。我说亲爹耶，你要是疼我们呢，你自个儿好好的比啥都强，做儿女的就算有福。送走老李，于亚就和爸爸闲聊，爸，李伯伯还有八十岁老爹呢。是啊，老人家身子骨还挺硬朗的。哎，你看李伯伯一提老爹，他那个幸福劲儿别提了。是啊，六十岁还有八十多岁老爹，老小孩似的哄着，也真让人羡慕。爸爸说到这儿，于亚把毛巾往桌上一放，扑通跪在父亲的床前，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流。爸，女儿有件事，请爸爸帮帮我。这话一出口，不光是曹周德，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大家没听明白，在病床上的曹周德已经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到了这个时候，做女儿还有什么心愿他能帮的？于亚说，爸爸最疼女儿，女儿要请您帮忙，您能不答应吗？于亚是曹周德的大女儿，人都说天下做父母都有偏心，他真是最疼这个丫头。家里条件差，孩子受了不少苦，可能只要力所能及，那也是要星星不给月亮。闺女，你说吧，爸爸答应。爸，我求你，我想能像李伯伯那样，到了六十岁还有爸爸，女儿不想弟弟妹妹我们三个没处叫爸爸，求爸爸帮助我，别让女儿遗憾一辈子，请爸爸陪着女儿走。爸，以后的路太长，没有爸爸，女儿就像大风雪里小鸟一样找不到春天，求爸爸成全。病房里一片抽泣声，多好的闺女啊，病友和家属擦着眼泪七嘴八舌帮助恳求，曹周德终于含着眼泪同意了，可是他拿起签字笔的时候手还是抖个不停啊，把女儿的肾切下来移植到自己身上，当爹的那颗心就像万把钢刀穿过，世间的感情就是如此。如果换了是父母对孩子，那可能多数人都毫不犹豫，但是换了个个儿，又有哪个父母能轻易接受呢？让于亚高兴的是，他和爸爸的血型匹配。

项指标都符合，捐肾手术可以进行。2007年1月17日凌晨，于亚和父亲双双进手术室。有人说，四川女子一半是山，一半是水，好一个川妹子曹于亚。在爸爸病床前端汤喂药，她是水样的柔情，面对现实果断勇敢，惊天动地的孝道，她是山一样的秉性。曹于亚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她没有躺在车上让护士推去，而是微笑着走进手术室。她和护士说，明天早晨我爸爸就会一起看见出生的太阳。父亲心里百感交集，拿病友的话说，有这么个好闺女，上辈子修来的福啊。可是谁都知道，上了手术台就等于在鬼门关转悠。就在曹于亚捐肾手术进行的过程中，突然大出血，手术室里气氛异常紧张，医生护士们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还好医生及时处理了突发问题，于亚的血止住了，4个小时手术顺利结束。手术醒来后，于亚第一件事就是想看看爸爸，可是父亲和他不是一个病房，他只能从妈妈的嘴里得知父亲已经正常排尿，他的肾已经在父亲身体里工作了。他心里那份幸福啊，简直比麻醉剂还灵呢，让他忘记了伤口疼痛。手术后至少要休息15天才能下床，可是手术后第7天，护士到病房给他量体温，再一看，曹于亚不见了。病人体质很虚弱，随时都有晕倒的危险，护士焦急万分。病人上哪去了？上哪去了？他想去看爸爸。趁妈妈给他喂完饭转身一走，他艰难地爬起来，穿上鞋，扶着床栏杆，扶着墙，扶着门，就挪出了病房，来到爸爸病房门口，平时走3分钟就能到的距离。于亚忍着伤口疼痛，愣是走了10几分钟，出了一身虚汗。他站在爸爸的病房门口，看见妈妈正在给爸爸喂饭，爸爸脸色恢复了红润，他吃饭的样子像以前一样。曹于亚眼泪当时唰就流出来了，他悄悄地回到自己病房，捂着被子，眼泪如同堤坝决口，滔滔奔流。自从父亲住院，当着父亲、母亲，当着弟弟妹妹，他要忍住眼泪。他是父母最大的孩子，是弟弟妹妹的大姐姐。他告诉自己要坚强，要支撑这个家。现在终于是经历千难万险，父亲成功获救了。有人说，高兴时流出的眼泪是甜的，于亚心里的滋味正是如此。手术后第8天，曹于亚就急着出院了，这让所有的人都为他深深的担忧。要放在城市里，经历了这么大的手术，出院后怎么也要由专人来照顾生活起居，至少安心静养几个月。可是放在他家却不行啊，房子卖了，欠下了一大笔账。四川有句谚语，冷在风上，穷在债上。这还不算，他爸爸每个月用药就得花几千块钱来抵制肾移植的排异反应。就这样，父女俩都出院了。于亚的妈妈带着弟弟妹妹去福建打工，于亚面临的一是照看爸爸，二是即将到来的高考。
曹于亚的事情传到学校，感动了石勇中学的全体师生，老师和同学们都纷纷捐款，学校减免了他的所有学杂费和住宿费，还专门啊腾出一间房子让他和爸爸住。就这么着，手术后身体虚弱的曹于亚投入到紧张的高考复习中。课间放学后，他还要急急忙忙跑回家给爸爸做饭喂药，因为他报考的是艺术专业，除去文化课，他有时还要画画，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啊，一站起来头晕目眩，伤口是生拉拉的痛啊。曹于亚拖着虚弱的身体，快快乐乐带着父亲上学，日月如梭，几个月的时光就像手指间的沙子一样匆匆流过，转眼之间高考的日子到了。曹于亚把药给爸爸包好，叮嘱一番之后就去参加高考。女儿走后，爸爸还担心呢，是啊，十年寒窗啊。女儿好强，从小就是奖状贴满屋，学习很好，可这半年来学习能不受影响吗？能考上吗？考不上，可都怪我呀。话又说回来了，于亚也一样惦记着父亲。考试前这天晚上，曹周德接到了女儿电话：“爸爸，您怎么样？没事吧？我很惦着您。”“哦，爸爸很好，你好好考试，别胡思乱想，没事儿，等你的好消息。”哎，这个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于亚放下电话才安心入睡。曹周德心里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也为女儿着急担心呢。高考结束了，接下来是等待考试结果，女儿就要走进大学校门了。作为父亲，在幸福的等待中，可是万万没想到，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父女之间一场前所未有的冲突。07年7月，按照时间算来，高考结果应该出来了。父亲问了几次，女儿只是说：“你好好休养，别管这些。”这天早晨，于亚给父亲画完像，正在修改。父亲翻看女儿的作品，小时候啊，家里没钱买画笔画纸，女儿晴天在地上画，雨天在屋里画，白天拿着炭条画，晚上睡着了在梦里画。四川阴雨连绵，随时要增减衣服，女儿想设计出好看的服装，让人们穿上之后心情也色彩斑斓。她拿着家中的废旧布料试做各式古装，同学邻居都夸她有一双巧手。她说长大要做一名设计师，举办个人服装展览。曹周德翻看着女儿作品，哗啦一声，在那堆厚厚的画纸中间划出一张红红的纸。曹周德捡起一看，哎呀，笑得合不上嘴呀。闺女，录取通知书哦，成都纺织学校啊，考上了。哪知女儿没有笑，爸爸，我不去了。啊，为啥呀？你不是想做设计师吗？那是以前，现在不想去。不上大学你干啥？我想上班。哎呀，这怎么能行呢？他哪知道啊，于亚突然改变了主意，早在一星期前他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看着通知书，他躲在树林里哭了一场，哭完了若无其事回到家，把通知书藏了起来。他知道他们这个家现在靠着妈妈打工和弟弟妹妹捡垃圾挣的那点钱，光父亲每个月的医疗费都不够，何况还欠下那么多外债，更别说上大学了。高考一结束，他就开始打工，白天去洗车，晚上去咖啡馆做服务员，

0: 在他心里，父亲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他决心打工赚钱支撑这个家，可是他舍不得丢下自己的梦想，还是忍不住想画画。没想到却被父亲发现了录取通知书。于亚说，爸，您别管，我想上班，这是我的决定。父亲的牛脾气也上来了，不行，你要是不上学，我就不吃药，这是我的决定。曹周德心里难过呀，本来就已经拖累了女儿，眼看着女儿这么多年的努力换来了一张录取通知书，如果是有书不能读，当爹的心里那个痛啊，说生不如死一点都不过分。这个晚上争执之后，父女俩谁都没说话，各自心事重重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天刚亮，一阵敲门声把父女俩惊醒了。开门一看，我们是邻水县的，邻水县的领导来了，成都纺织学校的领导来了，邻水县妇联教育局派工作人员一起赶来。他们的到来对曹于亚一家来说是久旱逢雨，雪中送炭。原来得知曹于亚捐肾救父的事，他们考虑到了于亚家里的实际困难，纷纷上门送来捐款捐物。嚯，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子一下子挤进20多人，简直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正说话呢，邻水县民政部门领导带着救助经费也亲自上门。在大家鼓掌欢笑声中，成都纺织学校领导当场表示减免曹于亚3年学费。曹于亚上大学了，他的家庭得到了更多的爱心援助。曹于亚捐肾救父的故事感动四川，感动中国，感恩孝道扩展到整个社会，就是一份奉献心、责任感和赤子情。这份赤子之情浇灌着中华民族的兴盛和昌隆，在神州大地上处处开花，遍地芬芳。这正是中华重孝道，百善孝为先，寒门出孝女，救父美名传。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张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t it。

0: 相信。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九零点八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

0: 中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哦。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勤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施工的影响，义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另外，双向与会服务区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8: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7: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8: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 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9: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8: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0: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7: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8: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7: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尽管今天啊早晨是有阳光，但是未来两天我省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仍然有强降水。今天和明天雨势有所减弱，沿江江南仍然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主要影响的地市是黄山、池州、宣城等市。那未来三天累计雨量100到150毫米。

0: 米，局部地区200到300毫米，单点可能超过350毫米，最大雨强是每小时30到50毫米，局地每小时70毫米以上。
1: 而到了本周五，主雨带呢将会被抬至江淮之间，普遍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7月4号之后，降水进一步减弱。7月4号到8号，我省仍会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0: 再来关注一下气温预报，那7月7号前，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30到33摄氏度，局部地区34到36摄氏度，淮河以南30摄氏度左右。8号到9号，全省的最高温度33到36摄氏度。
1: 再来关注全省具体预报，那今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是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
0: 明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1: 那到了本周五，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天气。好，今天早间我们看到目前省城合肥的通行啊是非常的顺畅，7点刚过的时候呢，各个路段通行都是四平八稳。908的各位听友，今天出行在路面上，如果看到有堵车或者是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0: 国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省内方面，安徽省财政下达8.2亿元，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与保障能力。
1: 闪电入皖特高压工程正式投运，我国能源大通道建设再结硕果。
0: 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重要借鉴。
1: 委内瑞拉发生余震，首都地铁再度停运。
0: 908坠评论，近日发生在浙江宁波天一阁景区的一幕引发网友热议。当天下午，宁波突降暴雨，数十名游客被困在南门的屋檐，无法返程。按照景区管理规定，傍晚5点半就要清场落锁。值班保安曹增义没有按照时间来关门催促游客，反而是默默延长了1个小时的闭馆时间，直至雨势缓和，游客全部安全离开。曹师傅事后呢，从来没有提起过此事，游客拍下的暖心视频也是走红网络。景区表示，要把极端天气延时等候固化为服务惯例。那针对这一新闻事件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位。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
1: 从今天开始，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照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今天开始到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1: 昨天是国际小行星日，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国家航天局在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从今天起正式实施。其中，《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及测试方法，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修订了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等。
0: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的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预计油价下调每吨720元。按照目前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每升0.55元到每升0.65元。本轮油价最终的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
1: 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及封箱胶带的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4%。 之力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醇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百分之。

0: 时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时间是早间的7:1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我们有听友发来信息啊，说908，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北二环高架桥呢，在万科森林公园这一路段的高架入口依然实行了封闭管制措施。那么908的各位听友，请您注意了，如果您是准备从万科森林公园这一路段上北二环的，那么现在呢，依然是对高架入口啊实行了封闭管制措施。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整体呢是呈现出常态流量，在黄山路这一路段呢，流量开始略微有所积压，但是相距这个拥堵情况呢，其实距离还挺远。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徽州大道下川桥的位置流量稍大。那么说，如果现在有拥堵路段的话，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铜陵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接近郎溪路高架的高架最南端的这个连接处啊，我们看到是有拥堵迹象的，积压的长度呢，大概是1公里不到，所以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晨在铜陵路高架最南端下桥口的时候，那么请您注意啊，是有拥堵情况出现的。好，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8.2亿元，重点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提升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与保障能力。下一步，省财政厅将会同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等部门，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绩效监控，督促各地严格按照规定用途精准使用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确保各项支持政策落地见效。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昨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十五五”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止于安徽合肥河州换流站。直流线路全长1055千米，额定容量800万千瓦。投运之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据介绍，工程投运之后，每年可替代燃烧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峰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
3: 近日，一笔跨省碳票交易在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所完成。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子公司安徽金石新材料有限公司属地对接，在线上认购了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的500吨省级林业碳票。一边是上海企业的低碳需求，一边是皖南山区连绵林海沉淀的生态碳汇，隔着400余公里的空间距离，这笔交易让深山密林的固碳能力真正转化为长三角制造企业的低碳补偿资产，完整走出了一条山林储碳、标准核证、跨省交易、反哺生态的闭环路径。
4: 昨天傍晚，2026年合肥市中考成绩出炉，合肥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为477分，700分及以上3548人，650分及以上19270人，600分及以上29199人，550分及以上34474人，500分及以上37551人。今年合肥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学校校区53所，较2025年增加3所，共安排招生计划39270人，录取率达到85.1%，较去年增加5620人，录取率提升6.48个百分点。
3: 合肥轨道七号线。

0: 一期将于今天上午的十点正式开通初期运营。这次合肥轨道正式解锁八线运营全新轨道交通格局，线网运营站点增加至195个，运营里程突破275.5公里。作为合肥城市西南片区核心东西向骨干轨道交通线路，七号线一期以温柔亮眼的银杏黄为专属标识，全线采用地下敷设方式，共设车站16座，新起翡翠公园站、东至合肥四中站，其中14座车站参与初期运营。七号线一期设换乘站2座，紫庐站为一号线、七号线换乘站，繁华大道站为3号线、七号线换乘站。沿繁华大道、始信路、徽州大道等城市主干道布局，线路首班车统一发车时间为早晨6点，线路起始站末班车发车时间为晚上10点。
1: 昨天上午，随着钻机轰鸣，首桩入土，合肥市魏武路新桥大道到新淮大道工程正式开工。此次开工标志着合肥北部这条东西向结构性大动脉进入实质性的建设阶段，合肥西北片区道路交通即将迎来快速时代。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日发生在浙江宁波天一阁景区的一幕引发网友热议。当天下午，宁波突降暴雨，数十名游客被困在南门屋檐无法返程。按照景区管理规定，傍晚的5点半就要清场落锁。值班保安曹增义没有按时关门催促游客离开，而是默默延长1小时闭馆时间，直到雨势缓和，游客全部安全离开。曹师傅在事后从未主动提起此事，而游客拍下的暖心视频走红网络。景区表示要把极端天气延时等候固化为服务惯例。那针对这一新闻事件，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新闻点评。
3: 首先，这件事生动地诠释了规则与人情的平衡，优质管理懂得在特殊时刻适度让步。5点半准时闭馆是景区明文定下的管理规则，曹师傅严格按照制度办事本无可厚非，但是突如其来的暴雨困住了几十名游客，进退两难的窘境摆在面前。曹师傅呢，没有机械死守条文，生硬地驱赶人群，而是选择安静等候。这份延时绝非无视破坏规则，而是在特殊场景下恰到好处的执行弹性，在岗位职责与群众情理之间找到了稳妥平衡点。更难得是景区后续的表态，提出呢将这份人性化的等候变成固定的惯例，这也道出了管理的真谛。规则本身是冰冷的，用来维持基本秩序，但执行规则的人可以保有温度。其次，平凡岗位的职业尊严往往是藏在面向陌生人的朴素善意之中。这场暖心的延时，曹师傅自始至终没有主动对外宣扬，直到游客的视频传开，单位才知晓了这件事，足以证明他的举动并非刻意的表演，而是发自内心的职业本能。有一个细节令人动容，曹师傅啊，全程没有催促任何人，只是时不时走到门外查看雨势，来回往返间半边的身子都被大雨浸透。他惦记的不是下班时间，而是屋檐下一群素不相识的游客。延时闭馆也不是一时的超常举动，平日里面巡逻捡到手机钱包他都会主动上交，热心细致责任心强早已经是同事们对他的共识。岗位不分高低，职业尊严从来不由工作光鲜的程度定义，而是看面向陌生人的时候愿不愿意多一份体谅，多付出一点耐心。仅仅多等候1个小时，曹师傅啊便把平凡的安保工作做出了温度，印证了网友那句感慨：意料之外的暴雨，意料之内的温暖。刚性规则守住运营底线，柔软善意点亮城市风景。曹师傅雨中默默等候的1小时，既让我们看见了灵活变通、以人为本的治理智慧，也读懂了平凡从业者发自内心的温柔。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河南登封助农博主在街头遇到81岁老人独自卖菜，博主把菜全买下之后，请老人吃了平时舍不得点的烩羊肉。临走前呢，博主让老人把剩菜打包带给老伴儿，并且买了礼物送行。没想到老人的孙子现身该视频留言区，称爷爷在当天回家路上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看到视频才知道车祸现场那些打包的菜和舍不得买的东西是哪里来的。来听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4: 一位81岁老人生命里最后一顿向阳的热饭是陌生人请的，这本该是个暖到人心底的小故事，谁也没料到结局撞上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事情发生在河南登封，一位助农博主在街头偶遇81岁的景爷爷，买光了老人所有的菜，付钱时他悄悄垫脚压秤，想多给老人几块钱，又玩笑似的让老人请客，带着老人吃了平时根本舍不得点的烩羊肉，吃完还不忘提醒打包带给老伴儿，米面油面包一样样置办齐了，才目送老人骑三轮车离开。几个小时后，老人回家途中遭遇车祸，不幸离世。家人赶到现场，三轮车上散落的饭菜和日用品让所有人困惑，直到刷到博主发布的视频，才拼凑出爷爷生命最后一天的完整图景。事情传开，网上出现一种刺耳的声音：要不是你买光菜，老人怎么会提前收摊？不提前收摊，又怎么会遇上那场车祸？这种顺着时间线硬扯因果的事后诸葛亮，看似头头是道，实则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错误：先后发生不等于因果关联。照这个道理推下去，老人早上出门卖菜，难道还要怪家人没拦住他？车祸的责任主体是肇事方，跟博主的善意没有半分法律上、逻辑上的关系。把板子打在行善的人身上，不仅荒唐，更让人心寒。更要警惕的是，这种对善意的事后苛责，本质上是在抬高行善的门槛。当一个人做好事之前，得先预判所有不可控的意外，要为所有后续结果负责。那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会默默把手缩回去，到最后真正吃亏的是那些等在路边需要搭把手的人。让人心头一热的是老人家属的态度，孙子的那句话说得很硬气：虽然悲痛，但是非对错不能混淆。家里人没有借着悲情去拱火，没有把痛苦转成对善良的索取，反而站出来护住了这份善意。这份清醒是这场悲剧里最亮的一束光。博主在自责中把当天拍摄的全部视频素材交给了家属，说以后有困难还会尽力帮。这份善意没有因为意外而断裂，反而在两家人素不相识的理解里长成了更深的羁绊。我们总盼着好人一生平安，但现实给出的剧本又是很残酷，这时候唯一不能松手的底线是
5: 匠人之装地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1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 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早间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短时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局地呢有短时雷阵雨。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摄氏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摄氏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摄氏度，江南25到27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4摄氏度。省会合肥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
15: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908908，望南西路由东往西，在西二环下山桥底下最右边车道，地上有一些东西的碎片，然后这个前面已经放了那个雪糕桶，但是那个下山桥底下视线不太好，这个不太好看清。在那个最右边车道。
18: 好，目前的话呢，合肥市的这个望江路啊，在路面上呢是有一些这个碎片，那908的各位听友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了。但是现在呢，格外要关注的是目前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出现了一处非常明显的堵点，那堵点的具体位置啊是快到北城大道这个位置，而目前队尾呢其实已经排到了北二环由南向北方向。
19: 昨天夜间起，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中今天到后天，我省南部有连续性暴雨和大暴雨，黄山、池州、宣城、安庆、铜陵等市累积雨量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300到400毫米。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晚上6点对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市和部门单位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效运行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体系，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强化联合值守。
2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8: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的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阜阳北路高架靠近北城大道南往北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阜阳北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北城大道的上方呢，中间的一股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应该呢是有一辆车故障了，等待拖车救援。现在尾部是到了北二环的附近，建议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可以提前下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方兴大道的东往西，在天都路的位置，此前呢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是方兴大道靠近天都路的东往西，此前有事故发生，事故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郎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上方和高亮路的上方呢，也都是缓行的路段。以及呢，南二环高架桥靠近金站路汇流点的东西双向也都是要特别留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今天早上总体还不错，东往西是在二环到前方的西出口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流量偏大一些。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存桥、上桥 以及呢西向东驶金屯桥下桥的位置，西环韩市集中在长岗路的。

0: 零八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可以说价格非常之香。首先我剧透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有99两条的裤子以及买一送一的鞋子。我们先介绍之前就给大家推荐过的吉普斯比尔的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因为之前是卖断货的，我们刚刚给大家补上。今天呢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带走两条，随便换着穿。这个它可不是普通的薄裤子，用的是高科技冰丝速干面料，升级胶质工艺，自带冰凉触感，手一摸一碰到皮肤它就凉丝丝的，自动降了几度。它是立体的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之后呢能够快速吸收汗液，水分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版型哦分为两种，直筒款利落显腿直，束脚款休闲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全都能穿。咱们平时搭配一个 T 恤呀、短袖呀、运动鞋呀，日常通勤运动上学居家遛弯一条搞定。下雨天哦如果被溅上水了，轻轻一拍就速干，不沾水渍，打理起来可以说超省心，它属于科技面料。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99块钱到手两条，不管您是上班族通勤，还是带娃宝妈，还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还是初高中大学生去上学，这条冰丝裤都超合适。现在呢库存不太多，之前不是断货了吗，早下单早收货，这个夏天出门再也不用忍受闷腿黏腻了。另外我们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好物特别适合这个季节，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这款运动鞋采用网面的设计，透气性非常强，即使穿着跑步运动也不用担心会闷脚难受。前脚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非常好，并且还做了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这样好的鞋子我们是跟品牌方沟通了很久，申请了很久，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超优惠的价格。今天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到手仅需79.9元，优惠还没有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咱们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仅需79.9元。这个是特别申请的福利活动，性价比太高了。但是大家注意了啊，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时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多色可选。如果您脚宽或者脚背偏大，建议拍大一码，鞋子非常轻便，就算日行万步都没有负担，不管是自留还是和爱人一起当情侣款穿，或者买给爸妈买给大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200多名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好，欢迎在7:30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7:30之后呢，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的通行情况。
9: 908908，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现在已经堵死了。建议广大车主没有上高架的，抓紧时间从那个地面道路走。
8: 好，说的是合肥市阜阳北路南向北方向是较为拥堵，已经堵死。我们也有车友行经在这个路段给我们发来路况信息，说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往北快到北城大道的位置有四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占据了右侧两条车道，现在呢交警也已经赶到现场进行处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避让现场。
7: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啊，整个呢这个车流的尾部已经是堵过了北二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北二环东西向转向阜阳北路高架出省方向的，现在由南向北方向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啊，接近北城大道积压的距离啊是比较长的，建议还是选择从地面道路进行绕行分流。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出行在路面上，如果看到类似的情况，这种堵车或者是有事故发生，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 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眼下全国下播。

0: 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
1: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从今天开始，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0: 昨天，抖音发布治理公告，今年以来，因违规诱导消费，抖音已经处置超过34万个直播间，10.4万个账号被采取梯度处罚，其中有4.3万个账号主播在直播当中策划恶俗情节，通过演绎侮辱性 PK、低俗惩罚等方式吸引关注并获取打赏，平台识别之后已经回收相关账号的直播权限。
1: 6月29号，西祠胡同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致西祠老友的一封信，官宣呢在6月30号会正式回归。西祠胡同原本是南京的本地网站，网友在上面可以自建网页，和天涯论坛一样，它是很多网友心目中的青春回忆。
0: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它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6月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6月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强震目前已经造成1719人死亡。
0: 伊朗外交部6月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会由伊朗单独执行，一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一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而6月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的马斯喀特举行了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和相关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
0: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苏丹南部的青尼罗州、西部的北达尔富尔州及中部的北科尔多凡州等地持续交火。联合国方面日前警告说，当地存在着爆发新一轮大规模暴力冲突的风险，当地约60万平民面临生存困境，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好，这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展望。那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1点，世界杯淘汰。

0: 赛的战火继续燃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16决赛，挪威队是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而挪威在时隔28年之后重返世界杯16强。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1: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世界杯1/16决赛，由挪威队对阵科特迪瓦队，最终挪威队2-1绝杀了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呢，也让挪威队顺利的晋级，下一轮他们将会面对强大的巴西队。那么这场比赛到底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和背后的故事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2: 没错，这场比赛真的是跌宕起伏，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咱们先来进入第一个部分啊，就是比赛的回顾。这场比赛挪威2-1战胜了科特迪瓦，那这场比赛当中有哪些关键的进球，或者说有哪些精彩的瞬间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呢？
2: 比赛的第39分钟啊，挪威队打出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团队配合，由厄德高在中场送出直塞，努萨在禁区左侧晃过了两名防守球员之后一脚弧线球破门，这个球的预期进球值只有3%，
1: 哦，
2: 就非常的不可思议。
1: 哇，这个球真的是运气和实力都占了。
2: 然后到了下半场，科特迪瓦这边换上了阿马德迪亚洛，他上来之后14分钟就接佩佩的直塞，单刀破门把比分扳平。但是可惜的是，他们的后防线在86分钟的时候出现了一次失误，让哈兰德抓住机会门前包抄破门，最终挪威队2-1险胜。
1: 那科特迪瓦和挪威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的战术安排有哪些亮点，或者说有哪些隐患呢？
2: 科特迪瓦呢，他们就是开场之后还是比较收缩的，然后主打防守反击，尤其是他们在下半场的时候换上了阿马德和瓦西之后，他们的这个进攻突然之间有了更多的变化，而且扳平了比分。他们全场有14次射门，14次角球，但是呢，他们的把握机会能力稍微差了一点，
1: 所以他们就是攻得很猛，但是门前差了点运气，是吧？
2: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挪威这边呢，他们就是，控球率53%，他们主要是通过厄德高在中路的串联来创造机会，他们的这个换人呢也非常的及时啊，在关键的时候换上了哈兰德，他也打进了这个制胜球，但是他们的这个边后卫在身后还是有一些空当的。
1: 嗯，
2: 对，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隐患。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各自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2: 首先就是这是两队历史上第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碰面，然后呢也是科特迪瓦第一次闯进淘汰赛，虽然他们输了，但是他们的这个表现还是非常有斗志的。
1: 对，他们未来肯定是有很多的信心。
2: 挪威呢，他们是自1986年以来第一次杀进16强，而且他们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连续2场比赛更换10名首发球员的球队。他们的这个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的这个战术的灵活性都得到了一个检验啊。哈兰德呢也成为了72年以来第一位前3场世界杯全部都有进球的球员。对，所以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巴西，那肯定会是一场焦点战。
3: 那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的7点，世界杯1/16决赛，法国队呢对阵瑞典。因为昨天德国队爆冷被淘汰，所以呢，法国队的表现也备受关注。好在全场战罢法国，发挥稳定，3-0淘汰了瑞典。
1: 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法国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3-0横扫瑞典队的精彩表现。
2: 没错，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啊，就是比赛的进程回顾。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法国队到底是怎么在上半场打破场上僵局的？
2: 就法国队开场之后就一直掌控着比赛，
1: 对，
2: 他们就是不断的在通过两个边路在寻找机会，然后瑞典其实防守也特别紧凑，所以一直都没有什么机会，直到快到半场结束的时候。
1: 所以说僵局是在快要结束的时候被打破的。
2: 对对，就是他们在45分钟的时候通过一个战术角球，然后邓贝莱把球直塞到禁区里，姆巴佩晃过了对方的2名后卫把球打进了，这个球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第10球。对，也让他超越了克洛泽啊，在历史射手榜上。
1: 那就是说进入下半场之后，法国队又是怎么把这个比分扩大到2-0的？
2: 就下半场开始没多久，法国队在中场断球，然后奥里塞非常漂亮的一个穿裆直塞找到了巴尔克拉， 他就直接面对门将把球打进了远角。
1: 哦，这个配合听着就很精彩。
2: 对，那个时候其实瑞典也换上了两个人，想要加强进攻，但是法国的后防线还是很稳，没有给他们什么机会，然后法国队就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
1: 就是说全场比赛结束之后，法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有哪些数据是特别突出的？
2: 嗯，就是法国队的控球率超过了60%，然后射门是25次，射正12次，角球有9次。瑞典的话只有8次射门，3次射正，控球率不到40%，角球只有1次。
1: 哦，这数据差距确实挺大的。
2: 对，法国队的那个门将就是3次扑救嘛，然后瑞典的那个门将泽特斯特伦全场贡献了9次扑救。姆巴佩梅开二度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了18个。奥利赛2次助攻之后，他的助攻数也来到了本届赛事最多的5个。
1: 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关键球员的表现，尤其是姆巴佩，在这场3-0的胜利当中，他到底有多厉害？
2: 姆巴佩就是全场比赛他是首发出场85分钟，然后他的触球是55次，他的传球成功率83%，他有5次射门进了2个，有3次关键传球，他的盘带是4次，成功了3次，
1: 数据确实很亮眼啊。
2: 他不仅是梅开二度，他还把自己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提升到了18个、超越了克洛泽，现在排在历史射手榜第2。然后他的淘汰赛进球也达到了10个，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历史射手王。他也是单场2球及以上场次最多的球员。
1: 嗯，
2: 他这场比赛也证明了他不仅仅是速度快，他的技术啊，包括他的跑位啊，包括他在门前的冷静程度都非常非常顶级。
0: 是的，那么在今天凌晨之后的话呢，姆巴佩本场比赛是凭借着梅开二度，那现在呢世界杯已经攻入了6球，在先赛一场的情况之下，在射手榜上追平了梅西并列第一位。那么哈兰德呢是贡献了绝杀，那目前已经攻入了5球，在射手榜上排名第3。那现在呢整个射手榜的竞争进入到了白热化。
3: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期呢，有多地的消费者反映说自己持有某平台的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拒绝。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呢？消费者该怎样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来听报道。
4: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10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5: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4: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5: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4: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6: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4: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7: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走他们，我这边走他是没用的。
4: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2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 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8: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4: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8: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4: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8: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4: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层级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了，关注908高速现场。那京台高速徐州往。